0: 啊，就大家点了，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唱了。比如说，你知道我们每天都会有朋友来点什么歌吗？嗯，后来
1: 这首歌，对，
0: 天哪，这首歌
1: 看到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微信平台是很多朋友也在点啊。当然，如果今天大家不光来点歌，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你会唱的话，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也可以把你的声音亮出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红灯唱，
2: 心情。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恒可。
1: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哈。今天呢是这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嘛，有人说星期三是小周末。好，我们把歌声、把快乐唱起来吧。
0: 好啦，欢迎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早上我觉得就要这种嗨的状态啊。

0: 实干，你有没有开口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呢？欢迎在路上的朋友啊，虽然你手握方向盘，但是歌声是可以唱起来的。的阵阵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第一天送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哈，就是来自周华健大哥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1: 嗯，这首歌哈，其他的作曲啊是小刚周传雄老师的歌。有没有这首歌旋律响起来就找到小刚老师的风格呢？
2: 灯熄灭了，月亮是寂寞的夜，静静看着

0: 是的，当爱在靠近哦，就是有的时候要求很简单，有个人陪吃早餐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特别幸福，因为每天我们在群里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起来陪吃早餐。
1: 对，这种猛烈的爱就像一股龙卷风一样，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龙卷风》送给大家。

0: 我走，带我走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哦、我太喜欢了。
1: 哎呀，你
0: 太喜欢点这首歌的朋友了、
1: 嗯、偶像的歌，
0: 就我觉得还是为我点的。
1: 那就是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送给大家。

0: 好啦，过火今天就唱到这里啦，我们今天红灯唱也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想听，我们明天后天再见。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3: 今天的红灯唱哈，这个好多朋友引起了共鸣哈，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发来的歌声。首先听到的是小伟的声音。
4: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我始终有千万种理由，却依然跟随你的感受，为你疯，为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

0: 好，谢谢小伟的歌声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路灯这位朋友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当爱在靠近，跟着你的声音一起来演唱出来的啊！
1: 我再仔细听，哎，到底是我的声音还是他的声音啊？都重叠了。好，谢谢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有勇气来唱歌就很棒了。比如说我们的晚风秋雨啊，今天看看他有没有进步，好不好？就是每天我觉得你天天唱都会有进步的，是不是？来，今天来听一听，哎，晚风秋雨唱的是什么歌？
2: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个寂寞才会陷入

0: 够火。今天对，没有昨天唱的好啊，
1: 感觉还有进步的空间啊。
0: 没有昨天唱的好，昨天就那个环环相扣，我记得啊，那段是准的啊。哎，加油加油，多听啊，你就会发现音会越来越准。
1: 好，我们来
0: 听 K 歌声。

0: 好，谢谢 King 哈，一首龙卷风。
1: 就会唱歌就会来挑战高难度啊，厉害厉害了。好，我们也是谢谢所有来唱歌的朋友，感谢大家。当然红灯唱的环节，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爱唱歌的朋友加入爱唱歌的你。
0: 嗯，希望你们可以亮出声音、哦、
1: 不要怯场哦，赶紧来。
0: 好，当然了，别忘了今天晚这个是今天晚上
1: 对
0: 13号哈、就是今天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的520宠粉直播就要开讲了，我跟贝贝会前往这个芜湖啊，给大家做直播。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嘻哈搜获的公众号啊，到时候开播大家可以看到。
0: 嗯，
1: 当然了，也可以这个现在关注以后呢，我们因为在直播间要提醒大家，我们会有半点抽什么呢？抽油卡送现金红包的环节，而且呢，现在扫码进群还可以领小样，哎，领券哈、啊。大家这次价格也是很可以说，我觉得
0: 很
1: 香，
0: 很给力，
1: 哎，
0: 对，
1: 129可以买到什么卡洛驰的洞洞鞋，
0: 对，还有299你可以买到后天气单的礼盒，
1: 哎，599带走2只 SK2 小灯泡，还有一堆赠品、哦、啊，
0: 听着就让人好心动啊！
1: 是的，
0: 今天晚直播不要错过了，
1: 下午6点开始啊、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我们节目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棒的产品啊，比如说毛戈平的这一款奢华鱼子气垫啊，14克，而且呢还加赠替换芯以及 CPP 的隔离中样啊，这么多的小样中样，哎，还有这个正装。到手只要199。
0: 嗯，没错。先说到毛戈平的这款气垫哈、啊，它真的是装氧合一，里面呢蕴含鱼子酱提取物哈、啊，这个滋润度表现得特别的好，就是干皮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放心的上手。
1: 对，轻拍一层就能遮瑕哈、啊，遮瑕力也很非常的给力，关键还是没有那种假面感啊、嗯，非常适合追求日常装的一些朋友。
0: 对，而且今天搭配很齐全啊，199，你直接配齐了3个芯儿，还加赠了这个隔离霜，一整套的底妆方案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哈，啊，关键是不仅好用，性价比十分到位，199带走毛戈平气垫正装加2个替换装，再白送这个隔离霜，一共只需要199。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1: 哎，继续分享哈，泰国的进口山竹老树麻竹这两天卖的特别的好、嗯，因为到了吃山竹的季节了嘛。关键问题，我们带来的是老树麻竹，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山竹绝对是很多人心中很喜欢这一个水果，但平时很多水果店买到的，可能我们怕买到那种皮厚的、肉少的，或者是味道不够正的哈。那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原产地顺丰直发的泰国进口老树麻竹，这个哈真的是相当给力，因为是3斤特级5A 精品大货。
0: 对，所以说精打细算的朋友们啊，这个真的你会发现算完很给力，99直接带走3斤5A 的精品大货。
1: 那当然，你觉得3斤不够的话，还有5斤，5斤更划算。
0: 全家一起分享
1: 149。
0: 是的、嗯，那这个品质哈、啊，包括它的诚意，这次价格都是给。

0: 给大家拉满，而且最关键是顺丰直发到家，这个新鲜度它是有保证的
1: 啊。在泰国啊，这个树龄超过30年的山竹才被称为麻竹啊。虽然它的外表看着有些粗糙，就没有那么光亮，但它的皮果皮很薄，果肉呢更加细腻清甜，就比那些外表好看、口感欠佳的年轻树果子哈，这个老树麻竹的味道非常惊艳。
0: 对，而且呢，它的果肉是那种雪白饱满的，可食率也非常的高哈。你剥开紫红色的外壳之后，里面就是那种雪白粉。嫩的果肉就像蒜瓣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列好。
1: 对，因为选的是5A 大果嘛，所以果肉非常厚实啊，可食率表现也很亮眼，就每口都很扎实。当然收到货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啊，能够更好的去保住锁住果肉的活性。好，求的就是干净新鲜放心，从源头嘛，所以今天就是源头啦。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好了，今天晚上别忘了在嘻哈商城啊，我们6点准时在直播间还可以见面哦。
0: 是，想要关注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嘻哈520，回复给力，然后你扫码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喽。

0: 生活当中啊，有些物品我们每天都会使用，但是呢这些物品啊可能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脏。今天我们再聊一聊生活当中啊哪些物品觉得很干净但它其实很脏哦。
1: 对，首先就是竹制和木筷子使用时间较长之后可能会出现磨损、裂缝甚至发霉的情况。建议把这个竹木筷子洗干净之后先晾干或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3个月左右你可能就要更换一次了。
0: 另外呢还有我们每天睡觉必用到的枕头，这真的是很容易忽视的卫生死角之一哈。护肤专家就指出，枕头最好呢每两天就要这个枕巾哈，每两天就要更换一次。
1: 对，平时呢落在枕巾上的灰尘和夜间睡觉时分泌的汗液、皮脂等等哈，会浸透这个枕巾啊，就会越来越脏嘛。时间久了，这个颜色可能就洗不掉了，所以要经常的更换啊。
0: 没错，接下来再来说到的是梳子哈，这个不清洗梳子呢，会导致像油脂啊、污垢啊、死皮的堆积哈。如果你继续使用这样受污染的这个梳子的话呢，这些物质就会转移到头皮上。如果梳子还沾染了一些病菌，当然可能还会感染我们的头皮就会引发毛囊炎啊。
1: 再来说说花洒啊，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研究发现，几乎每个花洒当中都藏匿着数万个细菌啊，其中30%检测出了可导致肺病的什么呢，就是鸟分支杆菌。它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啊，而花洒正好符合要求。
0: 对，说完这一条之后瞬间感觉自己洗了澡不干净了所以要把这个花洒赶紧清洗一下了。
1: 对对对，当然怎么清洗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哈，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哈，学会这个正确清理的方式。
0: 对，比如说用醋泡一泡啊，
1: 让我们这个身体啊更加健康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4: 说到江西旅行啊，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想到的江西的比如说庐山瀑布啊，或者是婺源的晒秋啊，包括景德镇啊，这些呢可能子语会率先进入到我们脑海。但是哈，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他的省会南昌隔壁哈，还藏着一座连江西本地人都经常忽略到的宝藏小城啊。
5: 哎，说到美景啊，这里既有世界首条中国唯一的悬崖动车，动车穿过云层，也有国内第三大天主教堂，而且还是粉色的。
4: 嗯，要说到美食哈，当地呢承包了中国大半的面包产业，米粉更是一绝。街头巷尾啊，飘香着5块钱一碗的这个泡粉香。这个地方呢，就是江西的福州了。
5: 哎，说到福州哈，它古称临川，就在南昌和赣州之间。乘高铁从如果南昌出发的话呢，大概只需要40分钟就能抵达这里了哈。所以你下次可以，从合肥坐高铁先到南昌去玩，然后再到这边去感受一下哈。因为这里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虚高的物价，2天1夜在这里吃喝住玩，大概人均500就够了。
4: 对，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到的是当地的大觉山哈。要说到江西最刺激的避暑胜地，哎，非这里莫属了。因为呢，大觉山藏着亚洲第一漂流，就是大觉山漂流，有6.3公里的长度，落差呢达到了188米。坐上琵琶顶呢，你就能够体验水上过山车的快感。
5: 哎，怕晒的伙伴别慌哈，1368米的高空索道，全程都是树荫覆盖，后半程还能够邂逅云雾当中的大觉女神像啊。
4: 嗯，还有呢，就是新开通的这个悬崖动车哈，更是被称之为是越野版的复兴号。那目前呢，全球啊这辆车呢也是独一无二的。悬崖动车呢会贴着这个峭壁穿云破雾哈，窗外呢一侧就是万丈深渊，而另外一侧呢是陡壁的山崖，好刺激的感觉、哦、
5: 真的很刺激。而动车全程1个半小时，会经过很多个站啊，建议在第一站就跳下车，20分钟就能够登顶，拍到这个动车穿云的那样的神仙视角哦。
4: 嗯，另外呢，这里的大觉古镇、啊、还是天仙配后传的取景地啊，古装大片随手一拍就出来了。
5: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的是圣约瑟天主教堂，在文昌桥东侧哈，它是一座粉色教堂，可以说也是因为这个颜色惊艳了整座城啊。
4: 嗯，没错，哥特式的塔楼啊，用青砖红石砌成，晴天的时候呢，就像打翻的草莓奶昔一样，雨天呢，则变成了这种莫兰迪色系的油画，超级美。
5: 对，建议傍晚前去哈，在夕阳呢给教堂镀上了金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仿佛穿越到了欧洲，真的很美啊。
4: 嗯，当然继续来介绍到的是正觉古寺哈，它呢是建立于唐朝啊，最瞩目的当属哈、这个寺内的宝塔，有46米高的佛塔，每到入夜的时候呢，就会化身琉璃灯塔，八角的飞檐挂着99盏铜铃，非常的震撼啊。
5: 嗯，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当然分享到的就是江西福州好玩和好吃的啦。

0: 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江西的抚州。刚刚分享了它的一些好玩的哈，其他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下面介绍到的这个文昌里，走进江西最大的历史街区哈，明代商铺与清朝的这个会馆鳞次栉比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哎，这里既有玉龙万寿宫这样的明清古建筑，当然也有寻梦牡丹亭这样的大型实景演出。当这个杜丽娘的水袖扫过观众席，400年前的爱情神话就在眼前重现。
0: 没错，继续来介绍到的是汤显祖纪念馆啊，推开这个牡丹纹的木门，瞬间你就仿佛跌入到了牡丹亭的梦境当中。那展厅呢，用全息投影再现了游园惊梦的经典桥段。这个杜丽娘的裙摆扫过之处哈，你会发现桃花呢次第开放起来。
1: 哎，最妙就是戏台哈，每天都会有一些折子戏的表演。听完了这个皂罗袍，再买一把牡丹团扇，也不算辜负这场穿越400年的一个邂逅了哈。
0: 没错。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当地的美食哈。有人说来抚州呢不嗦粉等于白来，这个泡粉呢要用铜骨汤来打底，配上了秘制的辣椒酱，5块钱就能够开启神仙早餐。
1: 哎，重口味你可以试试临川的牛杂，牛肠加牛肺加牛筋在红汤里翻滚，配着芋头煮到那种软烂，真的很多人说辣到让人眼泪直流，带筷子还放不下来。
0: 这是有多爱啊，对吧？
1: 但是这确实江西的辣很辣哦，但很好吃。
0: 当然吃完辣的你也可以尝尝甜的，综合一下嘛。来到当地甜品控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藕丝糖。这个拉丝哈，能绕筷子3圈，酥脆程度堪比爱情一般啊。
1: 哎，是。那此外这里的这个资溪县啊，也是中国面包之乡。在这里你知道吗，3.5块的肠仔包，哎，比这个平时你看到的面包还要大哈，真的很好吃。可以推荐去这个资溪面包直营店去扫货，你知道吗，如果你花100多块钱能买满满的一购物车。
0: 哇，天哪，好爽啊。
1: 爱面包的一定要去哦。
0: 是，还有一个隐藏玩法，就是每周五晚上哈，在文昌里有免费的采茶戏可以观看，还有正觉古寺呢每月初一提供素斋体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好，有机会可以去抚州转一转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你一定要去好地方》。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买车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车险快到期了，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我们要向你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这个哎，想到柑橘的时候啊，包括啊，这个像些牛奶，就你会发现它们热的时候喝起来啊，就会更好喝一点。你会发现就是热牛奶它就是比那种冷的牛奶更加的香浓啊。
2: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哈，热牛奶的香气呢更足，本身是有科学道理，而且牛奶的香味深浅本身就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啊。
1: 首先关键的就是这个脂肪的含量啊，这可是牛奶香味的来源。全脂牛奶喝起来它就是比这个脱脂牛奶要香啊。同时就除此之外哈，牛奶的像这个奶牛的品种，还有挤奶的季节，以及牛奶的密菌方式，其实也会悄悄的影响牛奶的香味啊。
2: 对，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奶牛吃的东西啊，这对这个奶味影响也很大。以前的奶牛都是吃这个天然牧草长大的，这个青草里有几十种带香味的物质啊，奶牛吃了之后这些香味会融入到这个牛奶里，这个奶味自然就很浓郁了。
1: 而且呢现在是规模化的养殖了，奶牛呢大多是吃这个科学的配比饲料，虽然是营养更加的均衡，但是呢它会少那种天然的牧草的风味物质哈，那牛奶喝起来就会寡淡一些，这也是很多人觉得现在的牛奶没有以前那么香的原因。
2: 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工工艺就是均质处理哈，没有加工过的牛奶呢脂肪的颗粒很大，放一会儿就会浮起来一层奶皮，就口感就很稠的那种啊。
1: 当然现在的牛奶呢都会经过哈这个匀质的处理，把大脂肪颗粒呢给它打碎了，牛奶呢就不会分层，口感就没那么的粘稠了，所以说香味也会相对来说变弱一点点哈。
2: 不过也提醒大家，牛奶呢可不是越香越好啊，市面上有特别那种香浓的牛奶，配料表里可能是加了这个稀奶油、奶油这些成分啊，虽然口感好了，但是热量也是很高，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别只看香味，要看配料表才靠谱。好了，我们当然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到这首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哎呀，夏天真的感觉到来我们身边了，天气越来越热哈。这样的炎热的夏天，谁能够拒绝大口猛炫冰淇淋和喝冰饮料呢？但是很多人啊，其实吃完这种冰镇的食品之后，有过这样的尴尬体验，就冰的东西刚下肚，脑袋瞬间啊，就像被狠狠的抽了一下的感觉啊。
1: 对，真的瞬间上头哈，这种突如其来疼痛让人猝不及防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就是脑结冰啊。
0: 因为我们的口腔呢，常年都是恒温热的哈，那冰冷的食物一瞬间进入到嘴里面，就会猛烈的刺激口腔黏膜，
1: 对，头面部的血管会瞬间急速收缩，直接造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动脉痉挛。体质敏感的人甚至还会反胃，会恶心啊。
0: 而且这个疼痛感呢，会这个来得快去得快，几秒钟之后哈、啊，就你发现哎状态就好了啊。这个其实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时间哈、啊，就真的需要你慢慢去适应，发作快，哎，走得也快哈、
1: 啊。当然了，最容易中招的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啊，本身酷爱各类饮品的啊，包括一些平时有一些偏头痛的朋友哈、啊，就只要吃的速度稍微快一点，可能真的会中招。
0: 所以说夏天啊，想要吃冰来解馋啊，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个小技巧，就是不要狼吞虎咽，小口慢吃，给身体一个适应温度的缓冲期，也希望大家可以安心享受夏天所有的冰凉快乐。
1: 好，那当然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啊，现在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呢你爱唱歌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
0: 没错哈、啊，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呢，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想要爱唱歌的朋友呢，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记得回复哈、啊、这个领唱两个字，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连在一起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
1: 好的，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好了，结束今天节目，来送上逃跑计划你的爱情，明天早间节目是录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
0: 我们周五早上直播再见啦，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上班啊，很多人上班就觉得哎呀压力大，因为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周末的时候就哎呀无限放飞。但是怎么办呢？可能这就是更好的去体现你的社会价值。每每早上叫醒我的真的啊就是理想和被需要。其实当大脑感知到工作带来的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会很累啊。当这个压力

倍增，所以一直是这个样子，你就会不断的这个促进脂肪细胞的分化增生，并且指引了大量的脂肪重新布局，所以你的腹部啊、腰部啊、大腿啊等等就开始要囤积脂肪了。啊，为什么有些人说这段时间我工作压力那么大，我还长胖了？这就是过劳肥，就是压力大的人可能更加容易过劳肥，好吧？我们又给自己肥胖找了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理由跟借口。人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会自我安慰啊。今天早上反正我上班的路上不带堵车，所以我知道大家可能已经在岗了，那我们就安慰一下自己，不要太压力的开始今天的工作和生活的吧。因为我是觉得一切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做《没有如果》。

0: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继续分享给我们。接下来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啊。我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拖延症，就事情一定要到最后关键时刻的时候你才能启动。那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啊，对于迟迟不愿意启动的任务，所以我们就给出了一些建议啊，让大家在20分钟内迈出腿啊，你的第一步。首先呢，你用几分钟的时间去接受畏难情绪，接下来呢，你会梳理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你问问自己，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然后沉浸式感受这种情绪，所以你就不逃避，你不抗拒，才能打破心里那个壁垒。然后接着你用1分钟的时间迈出微小的一步，哪怕只是列出任务提纲，或者从待办的清单当中随意去挑选一件小事着手。关键呢是你要打破这个零启动的僵局，然后呢你再用一些时间全力以赴。比如说你这中间呢是不分心的，不中断的，全身心的投入当前的小事，专注当下比纠结结果可能就更加的重要一点。然后你再用2分钟的时间去进行一下复盘，你总结过程当中的收获与不足，调整方法，再重复流程，用小小的礼物去激励自己。所以好，看起来就是20分钟的时间，20分钟的意义在于打破你拖延恐惧的循环，用具体的行动来代替瞎想，让难启动变成比较容易开始，然后逐步的去靠近目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离成功就差那么一小步，离幸福也是。是，就是你要勇敢的做自己，勇敢的迈出那个步伐，我们才说可以战胜拖延症呢。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做《爱的就是你》。

嗨，很偏爱啊，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歌，很霸气的回归啊，就告诉你爱的就是你。时间是9:22，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那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一天当中啊，人的体温会根据人体睡眠或清醒状态上下波动，睡眠的时候下降，清醒的时候上升。仅仅从温度角度来看，适宜的低温呢可以使人更加容易入睡，因为它与人体的生物钟协同工作。18到22摄氏度是目前国内睡眠专家所公认的最佳睡眠的室内的区间，如果适应不了这个温度，夏季夜间空调可以开到26摄氏度左右，或定时2个小时让身体顺利入睡。也可以尝试比如说侧躺睡觉啊，比平时平躺下来身体与床铺接触少，有利于降低体温。这讲的是比较细节一点点，总之呢就是夏天我觉得室温调低一点点，可能你的睡眠会更好一点。所以我身边会有些朋友，他们喜欢开着空调裹着被子，哇，一觉就可以睡到天亮。当然现在这种感觉还稍微早了一点点，那下次如果你剩下的时候失眠，可以用这种办法。再来说说减肥，这是永远都不变的话题。如果你想控制体重，可以从改变晚餐时间开始啊。比如说你每天5点前吃完晚餐，改善代谢，降低胰岛素，最好呢是在其次呢就是你在7点之前吃完。同时晚餐早点吃还有什么好处呢？有利于食物吸收利用，有利于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身体减轻炎症，提高睡眠质量。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神清气爽。当然这个是很科学很理想的做法。很多人说我五点还在做这个工作牛马呢，那就稍微再早一点点嘛。然后你吃完了以后运动运动啊，等你睡觉的时候，哇，好轻松啊。刘志佳这首歌名字叫《闯关》。

0: 合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聊聊看，建议大家跳过情绪直接去做，就是你担心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你过度思考和担忧很影响人的精力，也会降低行动力啊。所以说医生都说了嘛，如果你想的太多真的是很伤气血的一件事情，所以建议大家呢不要过度担忧未来，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跳过情绪把事情先做起来，那么这种直接的行动也是一种养生。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太容易内耗了，就是不是别人让你内耗，是你自己太内耗了，所以我们要不纠结不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可以把事情分成小份，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这个和8公里的范围内，你先把阶段性目标完成，取得阶段性胜利过后呢，再往下。这样做呢，可以避免期待过高带来的停滞感，也不会因为害怕做不到而拖着。所以建议不要给自己的人生加重量，就是一件一件小事去攻克啊。哇，到了吃冷饮的季节了，当然夏天吃冰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一吃冰淇淋就会头痛啊，脑结冰，这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吃了很多的这个冷饮过后突然开始头痛了，因为这其实什么呢，就是很冰冷的食物突然一下进入到你比较温热的口腔里的时候，对黏膜造成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使头部和这个血部的血管很急速的收缩，所以它传到了大脑脑子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哎受不了会恶心。所以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30到60秒疼痛会达到顶峰，持续时间不会超过2到5分钟，也有人可能会更久。所以比如说爱吃冰饮的儿童啊，青年呢有偏头痛的人呢、就更加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般不要那么快速的去吃，然后猛吃啊。好，继续我们来听小刚周传雄这首歌，名字叫做《蓝色土耳其》。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9:36。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有关于车内的那些事儿啊。首先呢，假期不少人呢会选择自驾出行，哎，有一些车内摆件看似可爱，但实则的是隐患非常大的。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的这些物品呢，也不建议放在车里面，比如说香水呀、打火机呀、等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的一些产品留在车内比较容易暴晒，也会比较容易自燃。另外，矿泉水瓶和眼镜，轻的呢就会加快内饰的老化，重的呢也比较会引起车辆的自燃。再有就是挂饰哦。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还有方向盘的保护套会减小手与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呢也比较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像致命的暗器一样，建议大家不要放在车里面。还有就是焦虑的本质是过度想象，就现在很多人就很容易焦虑。其实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大脑会通过想象，我想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控制局面。但如果这种想象是负面的，甚至灾难化的，那种恐惧就会被放大，变成事事都提前焦虑了。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内心的掌控力，更好的抵御预期性的焦虑。比如说当你冒出万一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呢，你尝试用数据反驳这件事发生的客观几率是多少，过去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最坏的结果出现了什么等等，你要分析，然后你制定最小的行动计划。比如说将模糊的担忧转化为具体的应对策略，就是如果你担心你的工作失误了，你的演讲失败了，那么你可以提前录制练习视频，并且你改正这个问题啊，或者你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你就预约体检，你反复去搜索自己的症状。还有就是你每天用一些时间来顺利进行这个场景的测试，那这种心理预演就能够提升实际的表现。如果你焦虑已经持续很久了，并且你伴随着像失眠呐、心悸、手抖啊，已经严重的影响社交和工作了，就建议大家寻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进行咨询了，排除这种焦虑的根源。蔡健雅这首歌名字叫《被驯服的象》，以及陈诗安《我坠落你自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接下来我们说个僵尸车的问题啊，就是你家的小区里面有没有停过这个僵尸车啊？你在路边有没有看见过？那这些车子可能一停数年，占据了车位，让找不到停车空位的车主着急，还影响消防以及市容市貌。那这样的僵局到底该怎么打破呢？那破局就是需以机制的创新对症下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地方就出了很多的实招。那比如说北京。

北京呢就实施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他们构建了叫排查、建档、公示催告、拖移集中、分立处置的这样一个法治的闭环，所以交通啊、城管呐、交管呐，所以联合执法。今年呢，已经累计清理了差不多有1900多辆的非机动车，他们以程序正义破解难题。那刚才是北京啊，那深圳呢，最近也是采取了叫做疏堵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长期占位不缴费的车辆实施了行政的处罚和信用的约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推广了比如说朝夕停车，推出了长停月卡，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化解难题。还有就是杭州的滨江区呢，也是依托城市大脑，他们打造了一个僵尸车一键式管理平台，整合了巡查、监控与举报的数据，自动比对长期禁止车量与报废信息，上线一个月并精准处理了差不多有228辆车。所以这些探索看似是各有侧重，但实际上殊途同归，它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的清场，它是转向了什么呢？法治化、数字化、协同化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林小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唱我的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小培，这首歌名字叫做《唱我的歌》，已经到9:51了，我们第一趴快要结束了哈。然后，再来看一下最近有一些我们安徽的美景啊，因为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很建议大家去户外走走看看。夏天还没有完全的到来，春天好像还是那么难以割舍。首先呢，最近长江三峡的巫峡段迎来了壮美的日出景观，哇，这个地方啊，满江碎金。几艘航船缓缓地前行，两岸山崖在逆光之下呈现了黑色剪影，它们和金色水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像一幅天然的油画一样，好美呀，真的是美不胜收。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做客哦。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脱掉了冬装嘛，都很害怕长胖，所以就告诉大家偷偷猛长胖的一些习惯。首先你边看手机边吃饭呢，就会摄入过多的食物，再有就吃饭太快，就会在饱反馈还未形成之前就吃下过量的食物。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吃多了以后一坐上车，哎呀，吃多了，吃撑了，然后你会很容易困啊，就是晕碳了。再有就比如说身体缺少会刺激脂肪的储存，就是如果你足量的饮水也能够让人避免肥胖。还有就是久坐不动，那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办公室啊，像微微这样每天坐节目2个小时啊，哇，也会很容易长胖啊。再有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开灯，就比较不太容易进入深睡眠。晚餐的时候吃太晚，或者是熬夜追剧啊，睡前玩手机啊，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减慢新陈代谢，从而增加体脂啊。所以这些习惯都不好，慢慢改掉咯。两首歌，余佳运和你，以及原子邦妮，叫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如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微旅行我们要带大家来盘点到的一些很美的海岛啊，因为到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海边找一个很舒服的酒店啊，吹吹海风。那这些地方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呢都是没有差评的啊，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安利去几个地方。首先呢，东山岛啊，它是青春影片的一个取景的地方，早晨的时候看日出，比如说骑电车环海啊，晚上的时候漫步沙滩，夜放烟火，然后还有一个花鸟岛，复刻爱琴海的浪漫，夜晚的时候荧光海如梦如幻。南澳岛呢，这个山海独有，它是有千年的古井和风车林，可以更好的治愈心灵。涠洲岛的火山遗迹和落日流金，还有海鲜比较纯美，比较纯粹。平潭岛呢，可以遥望台湾，风车和玻璃栈道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浪漫。那这些地方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今天一一的揭开他们的面纱。首先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呢是福建的东山岛，它是藏在城市东南角的一个宝藏的海岛，也是很多部青春影片的取景圣地，比如说左耳啊、你的婚礼啊，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拍摄。所以早晨的时候哇，就可以看日出了，你可以坐一辆小电驴穿行苏峰山，然后环海公路，哇，海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太舒服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独享晚风，等到夜色渐渐浓的时候呢，奔赴南蛮湾的沙滩去绽放漫天的璀璨烟火。交通呢其实很方便呢，高铁火车呢都可以到云霄站，推荐的酒店比如说有当地的月华呀、鱼溪民宿啊，还有听海民宿啊等等，特色美食也特别多，比如说姜母鸭呀、猫仔粥、卤面、豆花粉丝、紫菜饭，还有沙茶面啊。接下来我们可能跟各位来聊看，如果到这个地方三天，我们三天的游玩线路是怎样的，包括一些必打卡的景点。先来听歌，首先先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叫做《岁月季风》。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夏天有哪些海岛值得去哦。下一趴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地方三日游的线路。首先呢，你要抵达任何一种交通工具，抵达云霄站，南门湾的海边漫步，左耳的天台呀，还有就是文公寺啊，南屿双面海呀。第二天呢，一定要看日出，因为这是海岛的必选项目。苏峰山环岛骑行、风车公路啊、渔村漫逛啊、看渔港归船，还有就是风洞石的景区，有天下第一奇石、铜山古城啊、关帝庙啊等等。那么海岛的地址呢，是福建省漳州市的东山县，必打卡的景点。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像南门湾呐、苏峰山环岛路啊、风洞石景区啊，还有左耳的天台等等。哇，这是给大家今天安利的第一个。第二个呢，离我们安徽其实比较近啊，浙江的花鸟岛，这个地方很小众，很绝美，但是它也出圈，是这个圈当中的秘境啊，复刻了爱琴海的浪漫氛围感。这个地方的人少，景很美，每到夜晚的时候呢，就会浮现浪漫荧光蓝海，波光粼粼又裹挟着朦胧的蓝光，沧桑百年的灯塔一眼而见，还有岁岁年年守望着整片海域朝夕。那它的岩壁丛生的一些花草，伴着阵阵海风轻轻地吹动着，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满满的渔家小巷，随处可见晾晒的海产干货啊，浓郁海咸风吹过来，这种扑面而来的感觉，还有温柔抚平了所有的浮躁，独享岁月静好。胡彦斌看情况送给大家。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

花鸟岛啊。然后那它的交通呢，就是不管你从哪里所在的城市出发，然后你要先到这个沈家湾码头乘船呢到四郊，再转船到花鸟岛，差不多也就2.5小时啊。直达船，比如说旅游旺季，有上海沈家湾直达到花鸟岛的船呢，那你需要找这个民宿提前来订票。好，住宿推荐，比如说有爱丽丝酒店呐、后院沙滩民宿啊、玛塔民宿啊等等。特色美食，比如说海鲜面呐、爆炒花蛤配米饭呐、梭子蟹炒年糕啊等等。我们看看三日游的玩法有哪些。首先上岛，花鸟村、花鸟灯塔、蓝眼泪，当然你看到蓝眼泪是需要有运气的。再有只有五指山看日出、观星台花海、村口附近的咖啡店、南湾的沙滩，再到北码头。再有就是出海海钓、挖沙、寨书房、昏灯广场，还有佛手石。那么它的海岛地址是什么呢？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有一个花鸟乡，那必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有花鸟灯塔呀、荧光海呀、佛手石啊，还有它的海滩等等。这是我们给大家安利的第二个岛，那相对来说离我们安徽也比较近哦。第三个呢，就是广东的南澳岛了。那南澳是广东的仅此一座的海岛县域，山海风物呢都是独有的景致了啊。这个地方它有连绵的月牙沙滩，也是藏着历经千年风霜的唐宋古井。我们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来聊。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叫做《想自由》。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叫做《想自由》。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适合周边游玩的简单的海岛，超美的，那没有差评，所以大家也可以尽量的去这个拔草啊，去感受一下，回来把这个旅行的一些体验呢、分享给我们。首先我们说到了福建的东山岛，然后说到了浙江的花鸟岛，再有呢就是刚说到了广东的南澳岛。然后这个南澳岛绵延的月牙沙滩之下呢，藏着历经千年风霜的唐宋古井啊，这个地方又封存着古老又传奇的海盗故事，山海间成片的风车连绵成林，洁白的巨型风殿装置了依偎碧海，然后碰撞出治愈山海风光不一样的画面。这个地方有个叫长山尾标志性的红白灯塔，搭配着横跨海面的南澳大桥，所以它共同描摹出了海岸线的一个唯美的轮廓。那它的交通是怎样的？比如说高铁、火车站有那种汕头站呐、潮汕站呐、那飞机有这个揭阳、潮汕的机场啊。住宿呢有一个后宅镇，吃喝方便，热闹也可以看日出。青澳湾呢就可以看日出 C 位，北回归线广场。深澳、云澳呢人少比较安静，它有很原生态呀、大家也可以避风度假。然后呢就是特色美食，比如说有它的紫菜炒饭呐、有海鲜粥啊，有海胆炒饭呐、有石斑鱼啊等等。那游玩的路线比如说南澳大桥、出海捕鱼，还有黄花山的森林公园，哇，这个地方都很美。那必打卡的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长山尾的灯塔呀、青澳湾呐、还有二号公路啊等等。单依纯《有趣》，以及这首歌名字叫做刚刚好。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万玲玲，叫做《不远》。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6，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然后今天我们特别想听听看很古早的一位歌手的古早歌曲。王姐啊，她其实有很多首音乐作品，现在在某平台当中作为视频的切片呢，给大家来把一些画面啊视频啊融合在一起。那很多人在听她的歌曲当中就一下子变得很 emo。今天我们选择的叫

未来梦一生是王杰很标志性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许冠杰来谱曲，陈乐融填词，改编是许冠杰的粤语作品叫《天才白痴往日情》，他收录在王杰1991年发行的同名的这个国语专辑当中，然后也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啊，因为这首歌曲的创作基底非常的结实，因为是许冠杰的创作的旋律嘛，所以很有叙事性。而且王杰诠释这首歌曲的灵魂就在于91年前后他的嗓音和演绎状态的巅峰期，标志他比如沧桑沙哑而穿透力的声线，所以歌词当中将那种痴狂啊、苦痛啊、执着啊、温柔啊演绎得淋漓尽致。好了，下一首歌叫做忘记你不如忘了我。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王杰1988年发表的代表作。那这首歌曲呢，因为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情感注脚，所以在创作过程当中也是凭借着对于电影结尾可能需要的情绪的想象进行创作，所以很多次完成了歌词的修改，所以是这种叫凭空揣测，意外成就了歌词与电影画面的一个高度契合。然后片子当中你如果有印象，就是刘德华饰演的角色在黄昏的公车上独自的离去，所以王杰的歌声叫做夜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了什么，就想起了音乐与画面浑然一下子就融在一体了，所以被创作人称之为叫做天神之作。然后这个歌词呢也是采用了比较少见的叫做勾句的写法，就是前句尾字与后句首字相连，叫做南方的天空飘着北方的雪，就这里比喻很形象，所以增添了很多的一些感染力。时间是10:51，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交给他，超经典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主持人微微，明天早上的9到11点，一路微笑节目再见了，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0: Hello， 我是晨曦。
6: 啊，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快乐。
0: 是的，星期三到来了。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说，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一周当中的周三啦。
6: 没错，其实今天呢快乐哈，有很多个理由。第一呢，就是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讲，今天周三呢应该是你们的脱单日哈。
0: 是。
6: 后一个板块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
0: 没错没错。
6: 哎，所以想要脱单的话呢，真的哈，自己要给自己上上劲儿。
0: 是。
6: 我们只能把饭喂到这儿了。
0: 没错、哎、我们已经帮你到这儿了，还要怎么样？难道我要把对象送到你家门口吗？
6: 还有一个快乐的理由呢，是因为周三了、离这个周末越来越近了。
0: 没错，哎呀，辛苦工作了好几天了哈、终于到周三了，这也算是一个小周末吧。
6: 啊，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已经在计划
0: 啊，
6: 这周末我到底该怎么样来快乐的度过呢？
0: 是的，
6: 是不是现在有点早了啊？
0: 不早啊，
6: 啊，还有
0: 提前规划一下嘛，
6: 还有2天半的这个工作日哈、不可以摸鱼
0: 啊。是的，是的。
6: 好，还有一个这个快乐的这个理由，
0: 还有一个快乐的理由，
6: 还有一个快乐的理由。哎，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啊，
0: 很舒服，
6: 很舒服。
0: 不像昨天，昨天能把我热的呀，我都快要中暑了。
6: 今天也确实还是有点热的哈。
0: 今天目前来说还可以。
6: 这个还有最后一个快乐的理由，那就是全民哈哈哈哈，我们要来给你们讲笑话啦。
0: 是的，期待一下。
6: 哎，不知道你们今天早上啊，工作这个半天哈、是不是收获到了快乐哈、但是接下来你们一定可以快乐起来。
0: 是的。
6: 今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嘛，这两天其实夏天是真的来了。
0: 是
6: 啊，夏天真的来了，所以天气会比较热，所以今天这个冷笑话呢，我来给你们降降温啊。你们就知道我要给你们讲的是冷笑话。
0: 你先来。
6: 请问啊，小鸡都知道吧？
0: 小鸡知道呀。
6: 啊，鸡都知道。
0: 嗯，
6: 请问啊，几只鸡在一起会特别容易变笨？
0: 几只鸡在一起会特别容易变笨？
6: 对，几只鸡在一起它会特别容易变笨。
0: 哦，这个我知道。
6: 哎，几只？
0: 七只。
6: 啊，为什么会七只？
0: 随便一猜。
6: 是八只了。
0: 啊，对对对，八只。
6: 因为傻了吧唧。
0: 傻了吧唧。
6: 那什么动物最不挑食呢？
0: 也是鸡吗？
6: 为什么呢？
0: 鸡不择食。
6: 答对了。哎，我刚想把那个第一个答案来送给你，结果你第二题，哎，反倒证明了自己很聪明的嘞。
0: 那你看，每天都跟你一起答题嘛、这个越来越聪明嘛。
6: 还是搭档哈。哎，今天你的笑话呢？
0: 我的笑话就是，
6: 前提你不可以考我，否则的话， 那个今天我问的第一题的答案就甩在我脸上了啊，答不出来就很难看啊。
7: 我的笑话应该都蛮简单的。
6: 好，
7: 那也说说冷笑话吧。
6: 嗯，
7: 很多朋友可能在办公桌上都会摆很多的这个盲盒啊。
6: 哦，摆盲盒。
7: 公仔啊，娃娃呀。
6: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让自己可以舒缓这个工作压力的方式。
7: 是。
6: 我把我的这个工作场景布置得很可爱，布置得可以让我就是特别的赏心悦目。
7: 对。
6: 我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7: 而且呢，让老板看到哈，也不会觉得你第二天就要跑路啊。
6: 啊，老板有些时候是的，是的。
7: 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桌子上怎么什么都没有，他是不是第二天就要跑路？
6: 就好像所有的老板看到销冠哈、办公桌，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很担心，我的销冠是不是会被别的公司撬走、
7: 对，有点心慌
6: 啊。但是当然，对于那种可有可无的员工呢，就无所谓了。老板
7: 谁说无所谓的？公司里少了谁都不行
6: 啊。
7: 公仔娃娃，最害怕的是谁？
6: 公仔娃娃最害怕的是谁？
7: 公仔娃娃，
6: 公仔娃娃最害怕的是谁？哦，是谁呢？
7: 大公仔、
6: 公仔娃娃最害怕的是打公仔，
7: 打公仔，
6: 因为他会揍他嘛。好了，今天的两则笑话送给你们，希望你们此时此刻都可以收获到快乐。
7: 没错，
6: 哎，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我们就此出发，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来自 TFBOYS、大梦想家。

0: 好了，如果要问你严仁中你认不认识，收音机前应该90%的朋友会说一定都听过他的歌。
1: 当然啦，他有那么多的这个舒缓的情歌啊。
0: 哎，所以你听他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1: 很需要。
0: 哦，很需要啊。
1: 没错啊。
0: 哎，少有的那种很跳跃性的歌
1: 啊。对，
0: 我很喜欢很需要这首歌，因为他那首歌特别的甜。
1: 是的，还有什么慢慢啊，晚安啊，夏夜最后的烟火、啊、
0: 慢慢是翻唱了
1: 啊。
0: 很多的朋友通过第一首歌认识他，就是那首晚安，然后有些
1: 是
0: 啊，那些歌都很好听。
1: 对，
0: 然后后来像渐渐的还有躺在你的怀里做一场梦啊，
1: 夏夜最后的烟火啊，
0: 对，都很好听。
1: 就很奇怪，他就点开他的歌单，他的歌几乎就没有难听的，
0: 哦、
1: 每一首都还蛮好听。
0: 哇，看来你真的是他的真爱粉哎！
1: 我是说真的，他就跟余佳运很像
0: 啊，
1: 就他很知道，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的歌的风格。
0: 哎，风格很统一，
1: 对，
0: 唱歌也很好听，
1: 也很好听。
0: 很多的朋友都被他的魅力啊，就是抵挡不了，
1: 折服，就是说
0: 真的
1: 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
0: 当然，今天呢，我们不跟你聊严仁中的歌，我们跟你聊一下严仁中的裤子。他为什么要叫严仁中的裤子啊？
1: 严仁中最近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开心啊。
0: 严仁中呢，出道7年了，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啊，
1: 开演唱会了，
0: 开演唱会了，
1: 是
0: 自己首个万人体育场演唱会，
1: 盛大的演唱会，
0: 广东深圳湾的体育中心体育馆火热开场
1: 啊，那很好啊，
0: 而且真的哦，看完这场演唱会的朋友好评如潮，都在发5个字
1: 啊，
0: 开场即高能。
1: 是
0: 为什么开场就高能呢？
1: 这就是夯爆了，
0: 只有一个原因
1: 啊，
0: 他裤子开裆了。
1: 对，谁能够想到严仁中一开始他想做一个唱跳歌手，然后在那边热舞砰的一下，
0: 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呢？开场的时候一般歌手呢都会选择一些比较热络的歌
1: 啊，
0: 传说哎，这边的朋友你们好，那边的朋友你们好，把你们的热情借给我，底下一般都会哇，然后就开始跳舞，
1: 对，
0: 开始唱跳，对不对？
1: 唱跳，
0: 哇，本来那个气氛都已经渲染到了极致哈，结果没想到哈，舞台上突然传出了一声滚的声音，哎呀，严仁中低头一看，哎，哇，裤子开裆了，
1: 怎么回事？
0: 裤子炸线了，
1: 突然一下子很凉快。
0: 你想想看，如果当时舞台上站的是你的话，裤子破了，你当时会怎么办？如果让我找一个地洞，我都想钻进去啊！
1: 是，但是作为歌手来说的话，没有办法啊，必须得继续表演。
0: 作为歌手的职业素养，
1: 是的，
0: 这么敬业的严仁中，没有办法，当作没有发生一样，依旧在舞台上边唱边跳，还特别的卖力，
1: 而且还转圈圈。
0: 哎，真的，这一份职业素养要给到严仁中哈，
1: 一个赞，
0: 真的很厉害。
1: 对，本来严仁中是这么说的，谢谢你哦。本来这个事儿呢，只有前面几排的人才能够看得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0: 是，啊，你要知道哈，这个大家呢，就是聊瓜、传瓜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啊，
1: 全网就火了。
0: 哎，不过呢，说回来，演唱会现场
1: 啊，
0: 真的这一次是座无虚席。
1: 是的。
0: 而且呢，

0: 这个上衣基础，下身就不基础。
1: 嗯，
0: 所以这个严仁中哈，
1: 嗯，
0: 他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但是他的裤子质量就不太好。哎，我觉得可以，就是、嗯、就可以经常的跟一些前辈啊，
1: 对，
0: 唱跳歌，尤其是唱跳歌手哈，
1: 啊，张杰，询问一下他，
0: 都取取经
1: 啊。张杰的裤子为什么、啊、在哪里定做的？
0: 质量挺好，哪里买的、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链接？
1: 嗯啊，不要问萧敬腾了啊。
0: 还有就是呢，以后自己买裤子的时候哈、
1: 啊啊，
0: 我们经常会听主播在直播间里面讲哈、啊，
1: 卡码拍大，
0: 卡码拍大一号，卡码拍大一号，卡码拍大一号。肯定是这句话没有听进去。好了好了好了，希望严仁中呢一如既往呢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哈，
1: 是的，
0: 越来越多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好听的这个歌曲。
1: 是，
0: 嗯，七年的沉淀，最终呢是换来了这场万人的演唱会，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多多的去支持他。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严仁中的这首新歌。
1: 好的，
0: 新歌的名字就叫做新鲜感。哎，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1: 嗯、
0: 你们对严仁中是不是又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1: 没错。

0: 好了，说到这两天在热搜上最热络的一位明星啊，应该就是沙溢了啊。
1: 沙溢瘦了好多、哦。
0: 沙溢又双又浊的这个上了这个热搜了哈。不过这一次上热搜呢，就是因为哦，沙溢瘦到已经认不出来了。
1: 是的。
0: 哎，这个前两天哈，沙溢呢，就是跟那个有一个网络上的大 V 啊，叫做法拉利大叔，是一个舞蹈大 V，然后在一起合拍跳了一支舞蹈。
1: 是的。
0: 然后所有的网友看完了之后都说啊，这是沙溢吗？
1: 没找着啊。
0: 啊，这个帅哥是谁？他是沙溢吗？
1: 瘦得快认不出来了。
0: 哇，真的是啊。所以呢，就突然把沙溢就推上了热搜。沙溢啊。不说你们都不知道，他一年，你知道瘦了多少斤吗？
1: 多少斤？
0: 36斤。
1: 36斤，
0: 好像给我们看来就觉得，哎，还好吧，一年也就36斤啊。我们俩一年好像瘦了得有40多斤呢。
1: 但是我们俩加起来呀。
0: 啊，加起来，但我们一个人瘦了应该也有
1: 20多斤。
0: 20斤左右，
1: 20多斤，
0: 对吧？哇，一年瘦36斤，这是很多的收音机前各位的听众们啊，就是。想要却要不来的事儿啊，你知道这里有多羡慕啊，让大家。
1: 那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这个辛苦吗？
0: 辛苦，
1: 很困难的。
0: 所以大家就讲，哎，沙溢啊，你一年瘦那么多，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瘦身的秘诀？
1: 胡可啊，就是他的老婆公开了他的瘦身秘诀。
0: 是什么？赶紧说。
1: 两个字儿。
0: 哦，两个字儿。
1: 坚持。
0: 哦，坚持，怎么讲？
1: 就是公开了他的瘦身秘诀16+8饮食法，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另外
0: 其实我们也都有在用、啊、
1: 对对对对对、早上你看他吃的什么，两个橙子配黑咖啡，这就没啦。
0: 早上两个橙子黑咖啡啊，中午
1: 玉米高蛋白的肉加蔬菜，玉米，而晚上是没有碳水的，只吃炒菜和水果。那我跟你讲哦，我身边这位狠人，他一天当中水果他都不怎么吃的。
0: 谁跟你讲？
1: 水果他要挑着吃。
0: 我每天早上都吃水果，好不好？一盆水果，好不好？
1: 那你一盘，
0: 我跟你讲，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
1: 你一盘，你先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样的水果？是那种低糖的吧？
0: 我今天早上，
1: 番茄，
0: 我今天早上有吃
1: 蓝莓啊，
0: 我今天早上有吃黄瓜，我今天早上
1: 是水果吗？
0: 我今天早上有吃苹果
1: 啊啊，苹果可以
0: 一碗。
1: 对 对，
0: 就是一盆，然后完了之后呢，我的早餐其实有蛋白质，一般都是两个鸡蛋，然后煎鱼排，然后还有蔬菜，今天早上是白菜炒鸡蛋，应该是，哦，也是一盆，
1: 很健康。
0: 然后优质碳水，我还会吃那个，
1: 全麦面包啊，
0: 不是，
1: 馒头，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红薯
1: 啊，红薯，
0: 蒸红薯，
1: 红薯、紫薯都不错，
0: 哎。
1: 除了这些饮食上的控制，我告诉你，平时还要再加上这个有氧运动，而且在喝东西的这方面要换着喝。
0: 每天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哈、就是什么样的零食都不要吃了，平时要么就是黑咖啡，要么就是苏打水，
1: 是。
0: 然后每天要器械
1: 加
0: 油
1: 氧，我的天哪！
0: 啊、对，今天刚刚你接我的这个板啊，短啊，我要接一下。就我朋友，千万不要向我旁边这位学，一天到晚就是一个全麦面包，其他什么都不吃。
1: 谁说的？我吃玉米。
0: 不要再狡辩了，不要跟我们学啊！对，因为有误区的啊，快速减重是不等于减肥减重的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极端饮食的雷一定不要踩。
1: 哎，没错。
0: 好了，休息一会儿。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520，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呢，我们周三后一个板块脱单大会，依旧呢会有我们的脱单见证人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牵线搭桥，推荐几位优质的单身嘉宾。
6: 没错，那现在如果说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很简单，主动出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看照片啦。

0: 好了，当一个人其实真正喜欢另一个人，当你心动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好，你的语言也好，其实都会不自觉的去表现出一些你跟他交往过程当中只会出现的一些小细节。
1: 那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最美的偏爱全部藏在细节当中。
0: 比如哈，你的身体呢可能会不自觉的向对方倾斜
1: 啊，是是是。
0: 你的语言呢可能会变得温柔，变得不太那么的讲，讲那些就是特别伤人的话。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你跟他
1: 情绪价值给到位，
0: 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呢，
1: 也会越来越拉长，
0: 又会觉得这个时间变得
1: 啊
0: 越来越快。
1: 是的，
0: 或者是跟他在一起觉得越来越慢，就很享受的那种。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其实恰恰就是喜欢最诚实的一个证据。
1: 没错没错，
0: 很多的事情是你只会对你喜欢的人才做的。
1: 是的，而且还有一句话说的是，人只会对喜欢的人才会有极其强烈的分享欲。
0: 好了，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只会对喜欢的人才会做的一些事情
1: 有哪些呢？
0: 比如呢，
1: 比如说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分享欲会比较的强烈一些。
0: 分享欲会比较强。
1: 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是段子啊什么冷笑话什么的，对吧，都会第一时间，或者好听的歌曲第一时间都要分享给他。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分阶段的就是小的时候渐渐的长大跟成熟之后完全会做不一样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男生哈，因为我只知道男生哈，
1: 好，
0: 男生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如果你特别喜欢那个女生的话，一般男生都会采取的一种方式是捉弄她
1: 学生时代吧，
0: 学生时代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对这个女生特别的有好感，你可能会就是藏在拐角处吓她一下，或者是坐在她后面经常会拉她的辫子一下或者会经常的就是
1: 拿那个圆珠笔戳她一下
0: 这个有点过分啊这个不建议啊，就总归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年纪太小也
1: 不太懂得
0: 善于或者是懂得，
1: 是的，
0: 表达自己心里面的好感，
1: 是
0: 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女生呢就找一些存在感你看很多的偶像剧都是这么放的嘛上学的时候男生捉弄女生，然后最后他们俩就走在了一起嘛对吧，
1: 是
0: 男生都会捉弄，但是渐渐的呢就是可能渐渐长大之后青春期就不会这么干了，
1: 是
0: 因为说实话那真的会让女生讨厌的。
1: 当然了，我是女生我坐在这个女生这边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们男生这样欺负我们，我一点好感都没有，
0: 是吧。所以呢渐渐的就青春期渐长大之后都干嘛跟他一起去看电影
1: 对对对，
0: 跟他
1: 一起去吃好吃的，
0: 一起去吃逛公园，就用这个约会的方式，
1: 是的，
0: 创造两个人独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去表达自己的好感。再长大一点就是可能结婚了然后感情积淀又很成熟了结婚很长时间了基本上就会怎么表达呢，就是不表达。
1: 不表达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就不是不表达不代表不爱就是虽然我不说虽然我不做但是我一直默默的坚定的陪着你，站在你身边，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用这样更加坚定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偏爱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成年人就表达自己的喜欢原本他很忙很忙，但是只对你突然有时间了原本情绪很稳定然后有了喜欢的人之后开始有点患得患失了原本嘴硬的人开始解释了原本特别自我的人开始迁就你了
0: 这些都是很宽泛的啦就是你要具体一点嘛就比如说怎么样对你好我愿意为你花钱对吧，
1: 对，
0: 就很具体啊，大家才有共鸣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内向的人内向的人从来不会主动给别人发信息，但是他就主动给你发信息了，
1: 对，主动给你发信息，这也
0: 是不是
1: 也算。
0: 还有是什么有很多，就男生有时候喜欢打球喜欢踢球，对不对他在球衣上不印自己的名字印你的名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很多
1: 狗粮撒得很可以。
0: 然后还有什么特别有耐心比如说平时的时候我跟别人接触让我等一分钟算了一分钟我都不愿意多等但是我就可以等你半个小时甚至于等你一个小时而且
1: 一句生气
0: 埋怨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去做的不管是刷社交媒体刷某音或者是刷朋友圈等等默默的点赞
1: 点赞这个也是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呀、啊，所以这些啊，都是说明你对他的一种偏爱。
1: 没错。
0: 嗯，不过我们更希望的呢，是这样的一种偏爱啊。
1: 嗯。
0: 你可以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把它幻化成具象化。
1: 嗯。
0: 就是你心里有爱，你要让对方知道。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就这样做了。
1: 对，如果你自己在那边就是暗恋了，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呢，等到

0: 你要慢慢的去等对方要不要回应你。嗯，这个过程有点太漫长，
1: 哎，
0: 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挺宝贵的，
1: 所以
0: 要主动出击。
1: 对，所以真的啊，要敢于说出自己心中的爱。
0: 没错。
1: 嗯，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0: 好了，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爱。
1: 是的
0: 啊，爱呢，正是因为我们一直琢磨不透，所以它一直呢都好像有很大的这个魔力跟魅力吸引着我们，不断可以为了他去奉献所有。
1: 是，
0: 好了，11:53，知道你们今天呢上午的时间都做了很久啦，所以
1: 这个时候该跟我们一起运动一下大脑啦。
0: 没错啊，
1: 每天运动一下，时间一长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哎越来越聪明了。
0: 今天呢，我们的脑袋翻滚吧，还是问大家两道脑筋题。
1: 好，我今天的这一题是这样子的，月亮哈，月亮很美
0: 哦。
1: 那你知道月亮的妈妈是谁吗？
0: 月亮的妈妈是谁啊？
1: 嗯哼，
0: 月亮还有妈妈的吗？
1: 月亮怎么没有妈妈？
0: 哎呀，嫦娥，
1: 嫦娥。
0: 不是嫦娥，
1: 不是啊！月亮的妈妈是谁？
0: 哦，月亮的妈妈是
1: 谁？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啦。
0: 好了，大家思考一下哈，月亮的妈妈到底是谁呢？

0: 好了，月亮的妈妈到底是谁呢？哇，苦思冥想，我真的想不出答案呢。
1: 答案就是海上。
0: 啊，为什么是海上？
1: 海上生明月。
0: 我竟无言以对。海上生明月。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那你知道鸡的妈妈是谁吗？
1: 鸡，是谁？
0: 是线，因为一线生鸡。好了，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5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嗨，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点整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这个说
1: 月亮
0: 的
1: 妈
0: 妈
1: 是谁，
0: 要恭喜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是有答对的朋友
1: 很多。你们都很聪明。是大海吗？
0: 是大海，因为海上生明月嘛。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我的这道题哈，再来考验你们一下哈。
1: 好。
0: 有一件铁背心。铁背心。把它放在那儿。放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它会变成什么？
1: 放了很久，那不是生锈了吗？
0: 铁背心，放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它会变成什么？
1: 生锈了呀。
0: 生锈会变成什么？
1: 生锈的背心啊。
0: 不对。
1: 是什么？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回答一下。好
0: 一首歌的时间哈。
1: 好，
0: 月亮的妈妈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月亮会说话我是知道的。
1: 问问王心凌啦，
0: 心凌姐姐告诉我的。
1: 是的。

0: 好了，一首歌的时间，跟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带翻滚吧第二道题哈。有一个铁背心，你把它放在那儿，放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它会变成什么？
1: 不是，这个答案关上话筒之后，我反应了两首歌。
0: 不是吧？你反射弧那么长了，就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答案，对不对？
1: 现在想明白了，
0: 现在想明白了，然后止不住的笑，是不是？你这个到底是笑自己反射弧比较长，还是笑这个答案真的很好笑嘞？
1: 反射弧比较长吧，都有都有。
0: 哎，太可爱了啊！铁背心放久了，铁会怎么样？
1: 生锈啊。
0: 铁会生锈，对不对？
1: 这很容易理解。
0: 然后铁背心放久了。铁生锈之后，铁背心就变成了铁 T 恤。哦，
1: 短袖是吧？那长了一个袖子。
0: 短袖，因为铁生锈啊，长了个袖子，所以铁背心就变成了铁 T 恤了。
1: 明白。
0: 哎，这道题啊，不仅难住你了啊，也难住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了。目前为止没有朋友答对啊，就看你们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是的。把这道题可以分享给你想要分享的那个他吧。
0: 好，哎，当然了，此时此刻啊，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哈，我知道你们听完了我们这脑袋翻滚吧，一定都哈哈大笑笑起来了哈。
1: 是，
0: 但是啊，快乐的同时也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出行平安最重要啦。
0: 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
1: 是，
0: 当然你还可以啊，给自己在开车途中找一个安全小卫士啊。
1: 没错，就是平安车险。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联合平安车险这次也是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到专属政策，现在可以来致电400860啊，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专属的听友政策啊。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啦。
0: 一会儿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的
1: 脱单大会。

0: 好了，脱单大会啊、我们今天呢依旧是请到了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牵线搭桥，欢迎你小憨憨。嗯，
1: 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0: 今天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几位优质的单身嘉宾，还是一人一个关键词。
2: OK， 我们依旧和往常一样是三位小姐姐两位男生。第一位小姐姐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偏可爱挂的甜妹。对，第二位呢是上期我们第五位嘉宾不是没有时间没来及播报嘛，他是属于那种一看上去很阳光开朗的一个大男孩这样的形象。第三位的话小姐姐她给我感觉就是那种就看面相啊，第一眼看上去我觉得她是个很顾家的女生。
1: 是的。
2: 对。然后第四位依旧是个小姐姐，是一位气质型的美女啦，长发及腰。然后第五位是男孩子，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文静很斯文这种类型。对，这就是我们嘉宾的第一印象。
1: 好，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请几位嘉宾共同来参与一下，我们大家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就是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呢。要不要先看一下这个听听看啊，一号嘉宾的声音
0: 我们一会儿吧，好不好？
1: 好，
0: 给收音机前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单身嘉宾，回复我们的数字
1: 11、12、13、14、15就可以了。
0: 好，找一找哪一位跟你会比较有缘。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回来咯。
1: 好的。

0: 界，你知道你和猴子有什么区别吗？
1: 不知道。
0: 猴子住在山洞里，你住在我的心里。小姐，你爸他应该是个小偷吧？
1: 为什么？
0: 他把星星都偷来当做你的眼睛啊。小姐，你知道你适合穿什么衣服吗？
1: 美美的。
0: 不，你适合被我征服。小姐，小姐，你是什么星座？
1: 狮子座。你呢？我是。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学什么专业的？
3: 我吗？法律。你呢？
2: 电子信息工程。
3: 哎呦，真羡慕你们这些理科生呢。
2: 哎呀，凑合吧。哎，你是不是数学不行啊？
3: 高一第一节数学课，我的笔掉到了地上，我花了2秒钟弯腰捡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2: 这个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12:16，脱单大会啊！我们接下来呢，就依次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各位单身嘉宾。
7: 首先是一号嘉宾出场了，
6: 我们先来听一听一号嘉宾他的声音
7: 啊，这个可爱的小姐姐。
8: 朋友们，

0: 是97年的水瓶座。
1: 哇，年纪好小哦。97年的。
0: 对，身高的话165，体重的话大家自己回复数字11，可以看到其中一张照片。小姐姐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未来的话也不希望去其他城市定居了，就想着以后在合肥定居。
1: 好。
0: 希望在2年左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目前的工作的话是柜姐，就是商场里面化妆品的柜台。对，
2: 那很辛苦。
0: 对，
1: 那应该很时尚哎，很懂得这个搭配啊、穿搭啊之类的。
0: 对的。小姐姐月薪的话，她打了2次保密，我们就不问了啊。房车情况呢，有房有车，但是房的话主要是跟父母住在一块，毕竟是合肥本地的嘛。
1: 好。
0: 自我介绍，小姐姐说，如果你真想认识我的话，了解我的话，自己过来接触。就是比较简洁明了，
1: 很有个性啊。
2: 是的，
0: 是的。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身高在175以上，然后不喜欢长头发的男生，干干净净的。个子的话，不要求那么高嘛，但是三观一定要正，有着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财务。
1: 好。
0: 对。然后家庭情况呢，是有一个姐姐，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对。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姐姐珊珊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
2: 听完了我们的一号小姐姐的一个大概的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看了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脱单大会已经跟大家认识了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哈。
1: 是的。
0: 接下来马不停蹄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嘉宾。
2: OK， 在正式介绍我们第二位小哥哥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先听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1: 所以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叫什么名字？
2: 小舞会。
1: 啊，我以为是女生呢，来听听看她的声音。
2: 男生。
0: 刚刚有那么一秒，差点不相信，是不是？
3: 大家好，身边朋友都喊我小舞。介绍一下自己，那就是喜欢骑行，爱运动，爱做饭。什么是对的人啊？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很有默契吧。推荐歌的话，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1: 喜欢骑行的一位小哥哥，很喜欢运动。好了，听听看他的具体资料介绍。
2: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小五的大概情况啊。小哥哥是1996年3月生日，白羊座。对，身高的话176，体重大家自己回复数字12，可以看到其中一张照片。
1: 是的。
2: 本科学历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男生。工作地也是在合肥，是在社区工作，薪资的话是在6K 左右。房车情况呢是有房有车，期望可以在1年半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自我介绍的话，觉得自己是属于一个 I 人，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喜欢骑行。期待的另一半呢，最好学历是在本科，然后一定要温柔的性格。身高的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就是在1米6左右就好了。然后不喜欢化浓妆的女孩子。
1: 不喜欢化浓妆的女孩子。
2: 是的。然后小哥哥也说了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对，这就是我们第二
1: 独生子。
2: 独生子女。对，这就是我们二号嘉宾的一个大概情况。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二号嘉宾的简单介绍，也看了照片，听了声音，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的重要。关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然后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

0: 好啦，认识完我们的二号，接下来继续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
1: 好的，我们二号是一位小哥哥啊，第三位依旧是我们一位小姐姐，就是我看到她的照片，第二我就觉得，哎呀，这女生肯定是个非常顾家的女生，这种即视感。
2: 首先来听一下她的声音吧。
1: 哎，对。
3: 大家好呀，朋友们都叫我晶晶，我自己的话应该是自律，对生活有仪式感，爱运动吧。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哪怕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这种吧。推荐一首歌的话，喜欢莫文蔚的那首《爱》。
2: 哦，这个小姐姐她好温柔啊。我们来听一下她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吧。
1: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三位嘉宾晶晶小姐姐。小姐姐是93年的摩羯座，身高的话在女孩子当中可能是比较偏高的，身高1.68米，穿上鞋啊基本上都到1.7米，奔着1.7米多去了啊。老家就是咱们合肥的，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孩子。本科学历，然后期望在1年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因为小姐姐93年的，可能确实比较着急了嘛。工作的话是从事电商行业的，薪资差不多是7-9K 之间。房车情况呢，有一辆自己的代步车，和父母的话住在一起。自我介绍，小姐姐这样说的。自己是一个摩羯座，比较慢热、真诚，然后简单，热爱生活，爱运动，性格的话也比较开朗乐观，觉得自己是个比较自律的女生，然后对待生活的话会追求一点点仪式感。平常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美食，喜欢旅游、健身，还有舞蹈。对另一半的一个期望呢，就是最好在合肥本地的，最好是合肥本地的，或者是已经在合肥定居的。性格的话一定要是属于那种阳光开朗、积极向上、孝顺，懂浪漫，有一点点仪式感的男孩子。然后最好是和自己一样也是热爱运动的这种。然后家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弟弟，这就是小姐姐的大概介绍。
2: 好了，那听完我们三号小姐姐的一个基本资料的介绍，也听到她的声音，看了照片啊，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那如果说还想进一步的认识到她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0: 好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四号嘉宾。
1: 好的，我们第四位小姐姐，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属于那种长发及腰，很有气质的一位小姐姐哈。
2: 首先还是先来听一下她的声音吧。
3: 大家好，我是瑞瑞，再次介绍我自己啊，好动，爱听音乐，大大咧咧。什么是对的人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吵架，每天都很开心，就是遇见对的人了吧。推荐一首歌的话，一首英文歌 Nadine Lowe。
2: 软萌软萌的妹子，
0: 哇，听声音真的是很萌哎。
2: 是的，
0: 来听听看她具体介绍。
1: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四位嘉宾瑞瑞哈，小姐姐是99年的，年纪比较偏小嘛。然后天蝎座，身高的话170，如果穿上一个高跟鞋，差不多都奔着175了，我感觉。对，体重的话，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4，对吧？可以看到小姐姐其中一张照片。
2: 是的，
1: 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生。然后希望可以在3年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这个小姐姐可能年纪比较小，不是非常着急，所以说3年。专科学历，工作的话是一名舞蹈老师。月薪的话差不多是在8K 左右。房车情况呢，有一辆自己代步车，也是和其他几位嘉宾一样，和父母住在一起。自我介绍的话，小姐姐觉得自己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爱动，然后比较独立的女孩子。平常的兴趣爱好的就是喜欢跳舞，喜欢旅游、看电影，然后逛街。对男孩

0: 孩子要求的话，身高最好在180以上，然后有着稳定的工作，然后心智一定要是成熟一点的男生，不喜欢那种小男生的性格。要稳重，然后一定要有责任心。然后家庭情况的话，也是自己是家中的姐姐，家中有一个弟弟，这就是我们第四位嘉宾瑞瑞的一个大概情况。
1: 软萌软萌的一位妹子叫
0: 瑞瑞。
1: 好的，她的资料介绍已经听完了，也听了她的声音哈，看了照片。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这位软萌的妹子的话呢，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小姐姐。

0: 好，听完了这首歌，我们马不停蹄来认识一下今天最后一位单身嘉宾了。
1: OK， 在正式介绍之前呢，还是和往常一样，先听一下我们第五位嘉宾的声音。
2: 好，
3: 大家好，我叫郭浩，介绍一下自己，安静、严谨，比较腼腆吧。我觉得对的人就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性格是互补的，就好像我比较安静，另一半就是比较开朗的这种。推荐一首歌的话，苏运莹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2: 嗯，好，我们来听听看五号小哥哥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吧。
1: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第五嘉宾郭浩小哥哥是93年的，籍贯呢是上海的，但是目前的话是在合肥这边工作，是考到合肥这边来的，就是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身高的话，在男孩子当中可能偏矮一丢丢，身高在173左右，水瓶座，研究生的学历，家中呢有一个姐姐，然后工作的话是跟档案相关的，房子的话是准备在合肥这边买房子，薪资呢小哥写了2字保密，自我介绍的话，他说自己比较喜欢读《红楼梦》，然后喜欢打乒乓球，喜欢听听音乐和吃美食，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男生，对，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喜欢爱笑的女孩子，对，喜欢活泼一点的，
2: 互补一下，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2: 文质彬彬的一位这个小哥哥，那如果说你看到他的照片，听了声音，也听了介绍，想认识到这位小哥哥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五号小哥哥啦。

0: Hello， 12:50，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没错，
1: 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0: 明天呢要稍微请个假了哈，明天有别的工作的安排。我们周五的时间不见不散。
1: 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这些年啊，有很多部热播的影视剧带动了取景地的打卡热潮，沉浸式体验成为了一个新趋势。从徽州古韵到高原秘境，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深度探索。比如说云南玉溪绿之镇拍的年代剧《好好的时光》，还有青海德令哈科鲁克镇的生命树，还有山东临沂沂蒙山村的生万物，以及咱们安徽黄山的家业等等啊。而且呢，各地也是突破了简单的拍照打卡，打造了入戏式的交互体验，感受剧里的人生，赴一场穿越的盛宴。这样的一个影视剧的播出也带动了各地的文旅热潮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的假期，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想 get 哪部剧的同款取景地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优酷在最近的年度发布会上一口气官宣了九部热门剧集的续作计划，涵盖了权谋、武侠、仙侠、悬疑等多个题材，也引发了全网剧迷的热议。比如说《藏海传2》的定位是头部重头戏，官方强调高分续作，概念海报已经释出。而其他的重点续作的武侠类包括由龚劲主演的《暗河传2》，还有《少年歌行2》，以及白鹿王星月主演的《青雾风鸣2》。仙侠类呢，则是由杨洋主演的这个《凡人修仙传2》，里面会有这个紫衣白发的新造型。还有悬疑类，由井柏然、周依然主演的《新生二》；古装解密类，还有这个《清明上河图密码2》等等等等。一次性放出这么多经典 IP 的续作，真的太懂观众心意了。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人物即将再度归来，圆了无数剧粉的心愿。相信制作团队会用心打磨剧情，延续前作的质感与口碑，不辜负大家的偏爱与等待。所以如果你是这些剧集的铁粉，那么已经可以开始满心期待的坐等开播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华语乐坛的重量级音乐人罗大佑。最近呢，他携手春龙交响乐团一同进到了美国，展开了明天会更好的巡演。这也是首次在世界知名的音乐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专场演出，而且创下了一个售罄的佳绩。当天晚上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演出展现出了高水平的音乐实力，也唤起了跨世代海外观众的情感共鸣。在这一次的美国巡演圆满结束之后，他也将开启在内地的这个春龙交响音乐会的巡演最终章，首站定在了上海，5月30号上海前滩艺术中心开唱。而且呢，已经开票的上海站和天津站的双城四场门票都已经售罄了，说明大家对于他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没有买到票的观众也不用太着急，因为哈尔滨站和广州站也正在热销当中，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巡演场次陆续公布。历经海外演出淬炼之后，团队默契与演出能量将会再升级，这也让后续的演出格外令人期待。说到罗大佑，真的有太多的经典传唱了，而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情感。今天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欣赏到的是这一首《鹿港小镇》。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5月13号下午6点，咱们的520宠粉直播就要开抢了。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的好物要送给大家，129块的卡洛驰洞洞鞋，299块的后天气单礼盒，还有599块就能带走2只 SK2 小灯泡，还有一堆赠品，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啊！预约我们的直播间蹲福利吧。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依托4的套装，还要再加赠精粹水的小样。这个规格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啊，详细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很多姐妹现在每天对着手机电脑，眼周皮肤真的是不太好，那么就要选择一个抗蓝光的眼霜了。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我就不用多说了，很多姐妹的常备款，应该说是刚需的一个选择。今天直接给大家省钱，199，你带走的是一瓶15毫升的正装，额外再送您3个5毫升以及1个3毫升的同款小样。这几瓶打

到了33毫升的一个规格，就是2瓶多的正装量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待。关键是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要再加送一瓶30毫升的大牌精粹水，用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得到一整套的眼周加面部的呵护，真的是诚意满满了。199，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五月的时候不去看一场汪苏泷的演唱会，怎么算过了夏天呢？汪苏泷最近开始了自己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呢放在了郑州，一连唱了6场。而就在最后一场当中，我们看到他请来了嘉宾周兴哲，另外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啊，而且还在其中的一个环节他俩一起合唱了那首《左转灯》，在情歌基础上加了电音，完全是哎呀夯爆了哈！而且两个人现场有那种老友重逢，一起玩自助餐点歌的那种感觉。明日世界这个演唱会现场的热度真的是比天气先一步入夏啊！在现场很多朋友一起蹦迪狂欢了3小时，散场后才发现初夏的晚风刚刚好吹过来，这种体验真的不要太幸福，让人把积攒了一整年的热烈全部都留在了这个季节的这一场狂欢当中。接下来汪苏泷还要去很多的城市来做自己的演唱会，如果你真的很想在夏天体验一场很不一样的感受的话，我觉得这个汪苏泷的演唱会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发布了中文版的配音阵容。我们看到马思纯、白客、沙溢，还有陈鲁豫、许知远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物都来配音羊侦探们了。影片是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的导演来这个指导，休·杰克曼主演，讲述的是牧羊人乔治离奇死亡，留下了3000万美元遗嘱。一群热爱推理小说的绵羊侦探决定走出牧场查明真相。5月16号将会上映。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错过了遗憾吗，最近发布了沦陷版海报。我们看到年轻演员庄达菲和王安宇深情相拥，定格心动瞬间。此外呢，白客、敖子逸、赵佳丽、周成奥等9位角色也同步亮相，每个人都对应一段情感切面，多角度呈现当代年轻人面对相遇、错过与自愈的真实群像。影片预售已经全面开启了，5月20号将会上映。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今天是周三啊，很多人都说周三是一个星期当中最难熬的一天。但其实啊，这个周三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天，因为延续了周一周二的忙碌，然后呢他又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而下一个周末还有两天，所以大家好像坠入到一个工作泥沼当中。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啊，我好像得硬给自己打点鸡血去投入工作，但其实每周三的精力是最旺盛的，思路活跃，而且最具创造性。虽然说周三的工作状态很好，但是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说，周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我们视线和大脑中的信息开始变多，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随之增加，导致信息焦虑。所以呢，怎么办呢？很简单，建议大家抽时间休息一会儿，比如说工作间歇摸摸鱼，稍作休整，或者是进行一次午休，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于身心造成的伤害。周三我们把身体和心理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才能够让接下来这一周的后半段以最高效的一个方式去运行。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放松一下吧，来自苏醒，做你的星光。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我们这一次寻找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家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

0: 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呢，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新歌进榜第20位，陈卓璇《如我如你》。本周19，谷歌吕思伟《原谅我离开》。本周18，朱主爱《废物手册》。慵懒治愈的爵士风格，献给精神内耗的人啊，希望帮你松弛松弛一下啊，给你一份自救指南。歌词呢，用一连串的为什么来质问呢？说反对用成功学来绑架自我。编曲呢，非常的轻缓松弛啊，氛围呢很自在很清醒。朱主爱的嗓音呢甜而不腻，演唱慵懒随性，很像朋友一样在劝慰你啊，说啊卸下完美，接纳平凡这个态度啊，其实他不是说让你消极的躺平，而是要拒绝被别人定义啊，希望能够在这首松弛的歌里找回你真正快乐的自我。朱主爱的这首歌《废物手册》。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半糖说，听完这首歌觉得瞬间卸下了内心当中关于工作的所有焦虑。本周的新歌榜第17位，邓于君《寻星》。本周16位，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本周15位，李嘉格《没人在乎的情歌》。本周14，《闭上关》由刘宇演唱。本周13，《香》一个字啊，蒲熠星。本周11位，萱萱带来的《盖亚歌》，由她自己的原创的音乐作品。本周11位，赵露思带来高燃电子舞曲，叫做配配合的配啊，节奏很洗脑，鼓点也很强劲啊。近期呢在泰国啊开了演唱会，这首歌呢他用气声气泡音加强混声，让你觉得他的高音还是很有张力的，低音也很扎实，演唱的情绪层层递进，层次很丰富，他要唱出那种自信的洒脱的不被定义的态度。这首歌本周第11位啊，就叫做配。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霓虹碎拍说，前奏抓耳，全程想跟着甩头啊，露丝电子风太绝了，又酷又飒。本周第十位，上榜两周16位，升六个位置，群星演绎的 微漾。 本周第九位，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整首歌的编曲很干净很简单，轻柔的钢琴吉他打底，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一种成年人的释怀跟遗憾唱得特别真实啊。他唱的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分手，而是我觉得那种生活已经在往前走了，但心里的某一个角落还没有完全放下的微妙状态。不吵不闹，却字字都像在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呢。这首歌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来到本周榜单的第九位。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我们这周的新歌榜呢，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八，唐伯虎的《青青》上榜三周，13位升了5个位置，来到本周第八。这个编曲呢，非常的温婉雅致哦，带有一种中式抒情的柔婉韵律，旋律呢轻柔绵长，搭配细腻的配器啊，把古风里的情意呢缓缓铺展开。歌曲呢情意真挚，他唱的就是你满心的牵挂，温柔的念想啊，对于那个人真的是一字一句饱含柔情，既有思念的绵长，也有相守的暖意啊，氛围感是温柔又动人的。唐伯虎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八，《青青》。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嗨，大家好，我是李俊逸。
1: 看看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风月知我一说，唐伯虎的声线很细腻，又有韵味哦，越听越有画面感啦。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第七位，赖冠宇的《共赴》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了五个位置。张思饶、杨子饶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呢，柔美坚定的旋律要诠释深情守护、无悔陪伴。其实编曲也融合了很多古风跟流行啊，弦乐铺垫出了很多悠远的意境。那么加上电子元素的目的在于增添整首歌的灵动感，所以听起来很大气、很细腻哦。尤其呢，赖冠宇的嗓音呢很清澈，高音婉转，把这个角色的温柔、坚韧、深情都演绎得丝丝入扣了。赖冠宇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七，《共赴》。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王文瑞。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星落说，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唱的就是这种不离不弃。本周新歌榜第六位，上榜两周十一位升五个位置，姚小棠的鱼缸。用鱼缸做一个核心意象来说一说暗恋当中的自我封闭的孤单跟渴望碰触的偏执啊，所以这首抒情作品我觉得是很细腻很内敛的。歌词呢，把暗恋的人比作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鱼哦，他隔着玻璃来凝望哈，克制深情，想靠近又怕受伤，这份拉扯感真的是唱得很戳心了。编曲比较清冷，加了一些轻柔的电子音效啊，舒缓的钢琴声，还有一些呢很细碎，好像气泡一样的合成器的音色来搭配这首歌的歌名嘛，叫做《鱼缸》，姚小棠，本周第六。

0: 就是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点了一份外卖，却和店家吵了起来。
3: 怎么啦怎么啦，我备注只要一根筷子不行啊，我就是不想看到筷子都一对一对，而我却孤零零的。
4: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点一杯奶茶你要什么筷子？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很高兴你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已经为您揭晓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5位上榜，三周第10位升五个位置， TF 家族的 Yes Sir， 充满热血少年感，青春的宣言歌啊，歌词来聚焦练习生们的成长日常，唱出他们拼搏信念、团队契约，包括坚定的锐气。一起来听这个高燃歌哦， TF 家族的这首歌。

三月的风吹过练习实力收敛的侧脸，并肩的伙伴悄悄蜕变，初心从未改变，汗水打湿地板，反复的白脸不复留恋，嘿，一起合唱饮吧。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继续来为您揭晓榜单排行，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平台听众二班必胜仔说，整首歌又燃又整齐，好像少年们在跟自己还有彼此喊话。本周的第4位上榜，三周第9位，升了5个位置，博远的月光光，电视剧呢方圆800米的插曲，轻柔的钢琴弦乐铺底，离别的思念写得很细腻，博远的声线呢很温润啊，气息也很沉稳，唱出那种藏在日常里的淡淡伤感。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晚风时光说，被这首歌带到了氛围当中啊，满脑子都是故乡思念的人。继续往上走啊，博远的月光光呢来到本周第四，那么第三位呢尹玉珂的淡出上榜四周，第八位升五个位置尹玉珂自己的原创作品，歌词用再不见的人回不去的城这种表达啊，就是直面相遇别离的生活常态。

曲呢，空灵的电子音效搭配简约的钢琴，显得非常的飘渺又很细腻。音乐课的气声很轻柔，把释怀、怀念这种复杂情绪唱得非常的治愈哦。音乐课的这首歌《淡出》本周第三。

再不见此生，火弹去八分，告诉我痛苦该怎么去衡量，再不见他。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本周的新歌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六位升四个位置，黄子弘凡的花翎，电视剧《月灵奇迹》的插曲啊，编曲用激昂的管弦铺底，叠加电子节奏，全程高燃紧凑。歌词写的是少年历经磨难、涅槃重生的热血和倔强。黄子弘凡清亮高亢的声线驾驭整首歌了，花翎本周第二位亚军。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乙。
1: 终于到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新歌榜这周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三个位置拿下冠军，丁芙妮的原创作品《不想谈了》。很多人在感情里耗尽热情之后，都会有这样疲惫的心声啊。歌词很直白又戳心，把两个人之间的争吵、敷衍、失望、累积过程娓娓道来，没有激烈的控诉，只剩下累到想放手的一种清醒了。恭喜丁芙妮，这首歌《不想谈了》拿下冠军。
2: 接下来这些话呢，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自尊心。

好了，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解绑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那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行。我有一个表姐，她的微信签名是每天早晨起床都要带着感恩的心去迎接新的一天。虽然是非常简单质朴的一句话，但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许你还是跟昨天一样，穿着一件相同的衣服，做着一份相同的工作，吃着一份相同的早餐。可当你的心境变好了，一切都会跟着变好。如果你还沉溺在昨天的烦恼跟抱怨中无法自拔，那么你的日子也将会是一个恶性循环，很难找到新的快乐。太阳是崭新的，日子是崭新的，每一天的我们同样也是崭新的。听到今天第一首歌，刘宇宁带来《伤心的人都在跳舞》。

遇到了什么伤心事，不要总沉溺其中，不妨站起来跳跳舞吧，把那些不开心，把那些烦恼，通通透过自己的肢体给它抒发出去。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不管过去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必念念不忘；不管过去是喜是悲，我们也不必苦苦的执着；不管过去是成是败，我们都不必频频回顾。有一个很重要的本领，就是学会把过往的烦恼清零，过好今天的日子，欣赏今天的美好。那每个人呢，总要有一两件有益身心的爱好，在你觉得疲惫孤单和无助时，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呀。当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满足跟自在感都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那像小静就很喜欢收纳整理，我知道在一个脏乱差的地方心情就会变得很糟糕，而在一个整洁的生活土壤里，生活质量都会提升很多了。所以呢，我每天都会精心的去打扫家里的卫生，至少要把眼前的各种物品摆放整齐。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只要我随手把眼前看到的地方擦干净了，把该打扫的地方扫干净了，我的心情就会焕然一新。当我们在定期整理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在一个窗明几净的环境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干净明亮。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

下午的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并非是一座孤岛，我们需要他人的帮助，也需要给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看过这样的一段话，说爱在左，情在右，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做一个好人是非常简单且快乐的事。你可以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款捐物，可以在地铁上给孕妇让座，可以搀扶一个老人过马路。当你心怀善意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同样的对待你。这首歌来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这首歌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有人说，成年人的爱藏在克制里，藏在遗憾里，也藏在一次次的原谅和懂得里。我们经常在关系里受伤、猜忌，慢慢的去走远了，却忘了最初心动的理由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我一直觉得万芳的声音有一种轻轻叩击心门的力量，不是那么的浓烈，却足够绵长。那这首歌呢，也是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没有解释的误会、没有挽留的不舍，都温柔的通过她的声音摊开在你眼前。不管怎么样，只要认真爱过，都是值得的。有句话说，这个世界呢，其实很擅长创造惊喜。我们总会遇到温柔的事物、温柔的人。我们感受到的爱和温暖，每多一分，就可以多抵抗和化解一分内心的痛苦和烦恼。温柔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呢是被人保护得很好、他们很少去感受这个世界的阴暗。另外一种是自己挣扎着从黑暗中走出来，从此波澜不惊。如果是第一种呢，愿你一生被爱，永远纯真。如果是第二种，那希望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铠甲，并且呢永远相信世界美好终会跟我们环环相扣。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名字叫做《天使也会受伤》。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小静，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跟我分享所有的心情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人说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了，但这个世界呢，有的时候又很小，小到一转身又不知道会遇见谁。总会有人跟你突然间相遇，也总会有人在你的生命中半路退场，所以不管那个人能陪我们走多远，哪怕短短的一程，都是我们的人生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要铭记和感谢。我们永远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也无法强求任何人为自己停下脚步，但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每一个当下，将那些美好的瞬间化为永恒。这样呢，当某一天我们想起过往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一路因为有你相伴，我走得很幸福，同样很快乐。来听文慧如带来的《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

文慧如带来的《我的爱在遗落的银河》，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雨欣说，深有同感啊，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呢让我们成长，有的人会给我们陪伴。很多时候觉得长大就是用不断的教训换来的，怀念的东西也可能是因为失去了才显得格外美好。我们只能够珍惜眼前的这一切，所以分别了也没有关系呀，是那些经历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这样想想，我也觉得每一段相遇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吴佳莹说，那些遇见过的人都悄悄留在了记忆的某个角落，或许真的不经常会想起，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慢慢的遗忘了，但是遇见本身已经足够幸福了。你会在听歌的时候想到那些曾经的遇见吗？来听苏永康《悲伤止步》。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郭静静说，我对朋友的原则就是我怎么对你好都可以，但一旦我感觉到你一点都不珍惜我的好，我就会收回全部的好了。毕竟人跟人之间，就算不要求你真的回报我什么，最起码也要将心比心，要知道没有人付出很多是为了换回失望和伤心的。

陈秋玄带来的写满未来。人海走走停停，能够遇见合拍的好朋友真的是难得的缘分，而真正的友情就像刚刚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索取，而是你懂我的难处，我体谅你的不易，你包容我的脾气，我更加珍惜你的真心意。所以好朋友之间真的最难得的就是将心比心了，以真心换真心，以温柔懂温柔。一辈子并不长，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那个懂自己的人。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陶喆带来的《那个女孩》。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6: 公益主张。
8: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6: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Baby,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每天走个10000步，跑个5公里，就觉得哇，自己已经太健康了，或者是工作太忙，日常能够坚持一种运动就非常不错了。那在这里呢，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观念呢也不能说错吧，就是没有那么的全面，那么的健康。最近呢，哈佛大学有一项跨越30年追踪超10万人的重磅研究，给出了一个扎心的结论啊，只做一种运动，距离长寿是远远不够的。真正把健康这个差距拉开的，不是某一个最佳的运动，而是让我们的运动能够砸起来。哪怕每周的总运动量不大，只要换着花样来进行运动，我们的长寿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那今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相关的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也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运动越杂的人，过早死亡的风险越低，长寿的可能性呢就越大。有几个数据看完呢你就有数了，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比只做1到2种运动的人，他的全因伤亡的伤亡率降低了大约19%。两个人每周运动总时间一样，运动方式更杂的那一位啊，他的死亡风险明显更低。无论运动量大或小，只要采用尽可能多样的运动方式，就能够获得额外的这份健康的好处。大家一定要注意喽，这种优势在心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上全部成立。 运动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又强大的长寿的变量。那换句话说，同样的运动时长，花样运动的人就实打实的跑赢了死磕一种运动的人。就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运动杂一点对我们的健康就更有好处呢？都是运动，对不对？杂一点怎么就更好了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的运动练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那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说像跑步啊、游泳、骑车啊，主攻我们的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弹力带啊，主攻的是肌肉力量和骨骼健康，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协调性的运动，比如说球类啊、舞蹈啊，锻炼我们的神经控制、反应和平衡的能力。那柔韧性的练习，比如说瑜伽、拉伸，能够改善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度啊，预防损伤。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希望每一个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杂一点啊，杂变成杂家，对不对？只做一种运动，身体呢就像严重偏科的学生，一门满分，其他挂科。而多种运动穿插进行，如同啊全能选手，像心肺啊、肌肉啊、神经啊、骨骼啊等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这或许正是拉开健康长寿差距的真正的原因。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您的运动的杂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你最喜欢的运动是哪几种啊？比如跑步啊，或者像刚刚提到一些球类啊、啊这个瑜伽呀等等啊，大家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为我们带来《何必怀念》，送给各位。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喜欢运动的话，不要死磕一种运动啊，我们要让自己的运动呢更加的花样一些，更加的杂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可能就更多一些。刚刚也说到，比如说有氧运动啊，这个是主攻心肺和心血管健康的，力量训练、柔韧性的这个协调性的运动，大家都可以做一做。不同的运动呢，各有各的专长，有的呢擅长助眠啊，有的专攻降压，有的对延长寿命特别有效。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些最佳的运动方式，建议大家每周从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些运动当中，挑选2到3种轮流的动起来。首先第一点啊，改善睡眠的最佳运动是力量训练。那2024年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力量训练在改善睡眠、提升睡眠质量方面的效果是最好的。力量训练呢，不一定非要到健身房去举大铁块啊，在家用弹力带、哑铃、装满水的瓶子，这些呢都是可以练起来的，就是要随时随地的啊。还有呢，就是抗抑郁的最佳运动是舞蹈类的运动。运动呢，作为一种改善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已经在多个临床实验当中得到了认可。那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发现说，运动对于抑郁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其中对这个对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跳舞了。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舞蹈，只要大家能够跳起来让自己开心起来，都是可以改善我们心情的。延寿运动效果的就是挥拍类的运动。2018年《柳叶刀》子刊发表一项研究发现说，最佳的延寿运动是挥拍类的运动，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网球等等，可以降低全因的伤亡风险。那这类的运动呢，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肌肉群啊，手眼协调、爆发力啊，这个耐力、柔韧性全部要用上，还要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活跃啊，延缓我们的衰老，保护心血管健康。第四个运动呢，就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叫做等长运动啊。适当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辅助降血压的一种方式。那2023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所有类型的运动呢都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是等长运动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比如说靠墙静蹲、平板支撑啊、站桩、扎马步、提踵啊、提脚后跟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强健骨骼的最佳运动是力量训练。那骨密度偏低，别只想着补钙。那2020年的一项研究啊，这个发现说，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还有呢，就是

秋天呢慢跑5公里，周末呢可以骑车散散心，身体呢不会辜负我们每一次换花样的尝试。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运动都可以杂一点，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一些。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延英为我们带来的《那个人》。

0: 没有人。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哇，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会发现夏天真的来了，春装穿不住了，我们的短袖已经穿上身了。那预计未来一周呢，安徽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啊这两天真的要飙到了32度左右了。这时候温度攀升，但还没有到酷暑，正适合运动健身。运动适度可以来顺应代谢的特点，提升我们耐热的这种能力。不过呢，初夏大家该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运动的时候呢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一份初夏的运动指南，老少皆宜，照着练更安全。首先说选对运动方式啊，初夏运动的核心呢叫做顺势而为，既要避开烈日的侵袭，又要兼顾锻炼效果与安全性，因此呢运动强度并不是关键，坚持才是核心。还有呢就是全年龄段的适配的项目，游泳是初夏的黄金运动，水的浮力呢能够减轻我们关节的压力，适合各个年龄段。那不同的泳姿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大家要注意啊，游泳选择正规的泳池，杜绝野游啊。运动前后呢要充分拉伸，配戴泳镜、泳帽，要做好防护。还有呢，就是慢跑、快走、骑行，也是这个初夏的户外优选啊。专家建议说，每天呢可以抽出1小时左右进行户外的运动，时长呢可以遵循啊渐进的增加，以出汗为最佳的状态，坚持呢10到14天就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自身耐热的能力。户外调度舒缓的运动为主。那专家也建议说，老年人呢需要运动的过程当中要量力而行，最好呢有家人陪同啊，微微出汗是最好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来进行运动的话，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种温度选择，尤其是高温高湿的环境，大家要科学的去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比如说时间啊、装备啊、热身补给啊等多方面来进行入手，确保我们运动的安全性。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啊在这样的一个当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为我们带来《走慢一点点》。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这个已经到了夏天，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初夏季节，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选对运动方式，然后呢找到适合自己的啊运动项目，包括运动的时间要特别的关注到哈。尤其是在这个夏天运动啊，我们也特别提到，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啊，就是大家在所有的运动之前都要进行热身。热身呢是需要以关节环绕等动态活动为主，避免肌肉拉伤。而且呢运动前呢可以喝一些盐汽水或者是绿豆汤来补一补我们的电解质啊，也切记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高强度的运动人群呢可以提前1到2个小时来啊补水，增加我们的糖储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初夏运动需要牢记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补水散热控食是核心的保护措施。那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要量力而行，科学的补水。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运动是要循序渐进的。那有运动习惯的朋友，运动的时长建议大家控制在60分钟以内，那高温天气下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说您没有运动习惯，切记不要突然开展高强度的运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头晕啊、心慌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啊，转移到阴凉的地方来降温啊，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就医了。还有就是补水，很多朋友说哇这个喝水谁不会，对不对啊？补水呢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一次运动呢大概是15到30分钟，补充100到300毫升的液体，每小时补充液体的量不要超过800毫升，可以选择这种低渗啊等渗的运动饮料或者是盐的这种盐糖水啊。运动之后呢根据湿汗的这种量来按需补水啊，切记一饮而尽。剧烈运动之后呢大家啊就不要再去喝一些啤酒啊含咖啡因的饮料啊，还有运动不足2个小时啊无需喝一些运动型的饮料。高强度的运动呢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选择，肾脏不好的朋友，咖啡因过敏的朋友要慎重的选择饮料，出汗之后呢要通过运动饮料高钾的食物来补充我们的电解质。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需要警惕中暑或者是运动损伤，如果出现一些中暑的症状要及时的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并赶紧的就医，如果发生了扭伤啊，可以先冷敷消肿，生病期间呢要优先考虑的是休息，如果出现全身的症状就要禁止运动了。同时呢要关注天气的变化，恶劣的天气优先选择室内运动，户外锻炼需要做好一些啊到了夏天的防蚊驱虫的一些保护。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应时节，遵循科学，兼顾安全与时效。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科学运动，量力而行，让初夏运动成为健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运动起来。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检共9年问援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问援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520宠粉直播将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准时开始，所以各位呢还没有预约直播间的朋友，还有最后的1小时的机会，赶紧加入到直播间，因为这次直播间你买不买东西你都能占便宜。嗯，每半小时的抽奖不说，现金红包有卡随时抽，福袋随时挂，你就挂在那直播间里头点福袋抽奖，你可能都能有很大的收获。这次的主持人呢是彭可和贝贝，
9: 他们已经到了，
8: 哎，已经啊，肯定已经到现场了，在准备了。
9: 他们现在对，应该在正在对台本。
8: 是6点钟的时候呢，准时和各位见面。那直播间的预约方式还有进入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我们会弹出直播间的地址。

0: 这也就是我们嘻哈老粉的自己的一个宠粉日了。进到直播间之后呢，所有的商品都是开价的，不需要等到主持人说啊，这个东西我们三二一啊，再调价吗？要不要减十块？没有这些套路，直接开价，大家看到喜欢的、需要的，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做直播呢，跟一些其他的有一些主播的直播间风格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所谓逼单。
0: 嗯，
1: 嘻哈搜货每一次做直播，说实话，就是我们想大家了。对，我们就是规定要隔一段时间要跟大家露个脸，
0: 哎，
1: 因为电台嘛，平时不怎么见到脸人，对，然后现在
0: 看看胖了没有啊？
1: 对，然后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主要就跟大家聊聊天，然后送送福利，
0: 是，
1: 所以每半点有一次抽奖
0: 啊，
1: 送什么油卡、现金。这些东西，哎，大家呢，就直播时间不长，大概三个半小时
0: 啊，也可能两个半，东西没了不就两个半吗？
1: 不允许啊！
0: 这是有要求了，
1: 至少要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然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可以守候一下。
0: 是，
1: 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人不是特别多，不是说什么十万加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抽奖万一抽到了呢？
0: 哎，另外呢，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把您的商品呢分单次付款。为什么呢？这样的话，您中奖的几率会更高，因为我们是按照每一单输入到系统，然后进行一个抽奖的一个滚动的。
1: 好，话不多说，5:08，今天的给力秒杀。雅诗兰黛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的一个一托四，一托四就是正装，不是15毫升吗？
0: 是的，
1: 这是一，四呢是3个5毫升的小样，再加上1个3毫升的小样，就是托四。
0: 对，这是一个礼盒，我记得啊。
1: 对，199，
0: 哎，
1: 520宠粉的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
0: 哇，
1: 海蓝之谜的吗？
0: 哇，
1: 可以吧？
0: 买雅诗兰黛送海蓝之谜的赠品
1: 小样嘛。我们不是普通小样，小样都是什么 SK2 啊、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
0: 小样，您拿到手的那一刻，您都觉得说我不拆正装都挺值，
1: 对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哎，
0: 行，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二款秒杀的，是毛戈平的奢华鱼子酱气垫，这个也是明星产品了，上架之后真的是销售非常的好，14克的正装，同时我们还会送您一个替换芯，也就是双正装了，相当于，
1: 对，就是两个嘛，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同时还有一个赠品的是 CPB 隔离的中样12毫升，这个非常好用。您在用这个气垫之前的话，拜托您一定要挤一点这个隔离，上脸轻薄透的妆容就此开始。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是802色号，适合自然肤色，199全部到手。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再加上一个 CPB 的隔离中样12毫升，199。如果您添加了我们店长的微信，在下单之前的话，那么可以领到一个5元的减免券，同时您有500积分的话，还能抵扣5元，最低的话189可以带走这一套东西。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好，
1: 今天嘻哈翻点说热带水果。
0: 哦，
1: 就是热带水果，它有一个特点，
0: 大。甜，
1: 以前只有在热
0: 水分足，
1: 以前只有在热带才能吃到，
0: 这运输不方便嘛。
1: 现在不一样了，坐家里也能吃到热带水果，
0: 能，
1: 对吧？
0: 但是有点贵哈。
1: 你都吃过哪些？不是问你，问大家的。今天6点说来说这个，
0: 好，
1: 哎，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
0: 怎么说？
1: 叫谁还没个第一次？就是你第一次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显得特别的笨拙，甚至有一点出糗。但是大家都别笑，谁都有。
0: 对呀，就是尤其像我们70后、80后的人生第一次坐飞机。
1: 我坐第一次坐飞机，
0: 我坐飞机之前我都不知道飞机长啥样啊。
1: 你从小就没有那种看图识字说那个这个是飞机那种。
0: 那时候我甚至没有办法从电视上直观的看到，就是图片。
1: 啊，都是图片，都是。
0: 啊、对，那时候电视都少。
1: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以为这个飞机上的饭要钱，然后推到我这儿的时候，那空姐刚准备笑，我说谢谢，我不饿。
0: 那坐火车是坐多了哈。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怎么说？
8: 说一个贵州
7: 啊
8: 的婚礼，
7: 贵州的婚礼，
8: 对，
7: 是少数民族的婚礼吗？
8: 也不是少数民族
7: 啊，
8: 说在当地一对年轻人，他们婚礼现场呢摆放了一个擂台
7: 啊，婚礼现场放擂台，
8: 新郎和新娘用摔跤对决的方式来决定以后谁做家务。
7: 这还用摔跤吗？
8: 新郎官
7: 非得走这形式吗？
8: 他曾经是一名摔跤选手
7: 哦。
8: 和老婆在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就是这一行
7: 啊，
8: 但是虽然他这一行是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小众一点啊
7: 啊，
8: 但是这么多年这个之前女朋友以后是太太啊，一直的理解支持他，
7: 陪他走过了这条职业道路。
8: 对，然后这个婚礼上两个人就决定用这种方式三局两胜，
7: 还打那么久啊，
8: 谁输谁做家务
7: 哦。
8: 太太为此特意练习了一个星期。
7: 哎呀，这确实没必要。
8: 何先生放慢了速度，取消了高危动作，故意让着妻子。然后新娘的闺蜜团在旁边还加油助威，说揍他。
7: 最后这么说呀，
8: 最后呢，新娘毫无悬念的取胜了。
7: 我是一个职业的摔跤运动员，我用这样的方式在婚礼上向我的新娘宣誓对方的主权，
8: 爱她就把家务承包到底，对吧？
7: 关键是还专门走了一个流程啊，以赛为证啊，
8: 就
7: 亲友见证啊，
8: 所以流程有多么重要，对吧？
7: 留痕，对不对？以后在倒茶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担责呀。
8: 再来说河南郑州吧，一对夫妻吵架之后，本来呢经过家里大嫂的劝解
7: 啊，
8: 是打算和好了，
7: 和好那挺好啊，
8: 就老婆就准备原谅老公，都准备回去了，
7: 翻篇了啊。哎呀，暴风雨终于
8: 发现
7: 什么？
8: 她老公在她离家出走的时候
7: 啊，
8: 把自己的金镯子给卖了，而且还放了个假的戴在她的首饰盒里。
7: 大兄弟，你不能做事这么绝呀、啊！
8: 然后
7: 你这不考虑后果吗？
8: 老公是怎么说的，你知道吗？
7: 你怎么说呀？
8: 我当时要
7: 解释，
8: 买停车位着急用钱，但是他把我拉黑了，我联系不上他。
7: 你看你的，
8: 我寻思以后还给他呢。
7: 你寻思还，你弄个假的在那儿，你就没打算还吧？再说你弄假的，你弄像点的行不行啊？俩都不一样啊。
8: 你给他支的是招吗？
7: 不，我是说有这样的丈夫。哎，这位夫人，你要好好想想，你回过头想想，你们家钱是不是都在你手里？他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他都没有私房钱可动用，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值得和他相守一生？
8: 我求求你，以后人家两口子有矛盾，你别去劝行吗？
7: 我这劝的不好吗？
8: 我跟你说，两人之间最难的就是信任。
7: 你们俩吵架了，你回娘家了，他甚至连饭钱可能都没有了。
8: 买车位缺钱有100多种方法，他居然
7: 在他这里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冲你要，
8: 把太太的金镯子卖了，放了一个假的进去。别解释，兄弟，
7: 你什么车位啊，一金镯子就能买了？
8: 你知道现在一个金镯子能卖多少钱吗？

0: 鬼不觉，最终双双被警方抓捕归案，因盗窃罪已经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1: 能不能行行好给他俩关一块儿啊？他俩毕竟是久别重逢，
0: 久别重逢
1: 有很多话想对对方说。
0: 久别重逢，尤其是小的时候相处的什么同学发小，看到就希望让大家觉得对方觉得我现在过得还不错，但这种不错呢最好是真实的踏实的让人放心的那种不错。
1: 即便我过得不好，这也是通过我的努力得来的生活。
0: 好与不好是比较来的，我不跟你比，我永远在我这里都是最好的。
1: 首先我们坦荡地接受我们自己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迎接任何人对我的目光。
0: 你说就是，所以就从这些方面，从这方面
1: 你知道自己过得不好不努力啊，遇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为了装面子去行窃，对方也是这样，累不累啊？你们真的是为了面子吗？
0: 就是为了贪。
1: 从你们的行动来看的话，你们就是惯犯。

0: 车型，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气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8: 5:30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9: 在下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器，大家呢，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啊，有一个专享的福利政策，
8: 挺好啊。
9: 现在拨打40086，
8: 哎，
9: 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
8: 音乐广播，
9: 对，就可以享受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专属政策。
8: 没错，
9: 车险快到期，快到期的话，千万不要错过40086转人工服务，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8: 是的，平安车险的话呢，大品牌放心，同时还有咱们的专属福利，不要错过40086转人工客服啊，说出音乐广播福利密码。
9: 前两天广州一女子称，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在酒店长租退租后，她就之前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在酒店包了个长租房。
8: 明白了，酒店离学校近，
9: 哎，
8: 啊，我就长租，
9: 对，长租房跟租房价格肯定是差不多，对吧？
8: 嗯，
9: 然后酒店向她要了3300的地板家具磨损费。
8: 哦，说你长租有磨损，
9: 对吧？这名女子说，她每个月的房费大概就将近10万块了。
8: 我的妈呀！
9: 入住广州嘛，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单纯的按照，第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
8: 是是是，
9: 地段、城市消费都不一样。
8: 对，还有你经济承受能力啊，人家为了近啊，图个近，人舍得花这么多
9: 钱。入住前她说，地板家具已经有磨损，我入住之后没有造成损坏，所以他认为收费不合理。
8: 这个不好认定，对吧？如果说你要收这个费用，你要事先有一个约定，同时你还得有取证，比如说我租车之前拍个照片，我还车的时候呢，我也得是环视四周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摩擦呀、擦痕什么的。但你这个住家住房，你怎么去认定它呢？
9: 就有什么事情，大家在交接的时候，一般租赁房屋，它交接的时候正规
8: 啊
9: 都会有一个清单，
8: 哎，
9: 我这里面有什么，
8: 先验个房，
9: 然后双方认可，双方认可是无损坏，然后在你退租的时候，这个酒店说现在已经减少磨损费用了，再跟客人协商。
8: 啊，就合着这东西还能商量，有弹性的是吧？有弹性的东西就更没得商量了。
9: 就是跟他的月租金相比
8: 啊， 这笔钱确实很少，
9: 就是他咽不下，就是租客咽不下这口气，就是不想被讹，
8: 哎，
9: 就是不想不明明白白的消费。
8: 是啊，
9: 前两天在河南，
8: 嗯
9: 嗯，他拿着一个小男孩拿着自己攒了好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礼物。
8: 哦，应该是前一阵要到母亲节了，对吧？
9: 对吧？
8: 5月11号是母亲节。
9: 然后呢，他到了一家服装店，看中了一件衣服。
8: 哦哦哦！
9: 对，他跟老板说：“我想买这件衣服。”
8: 嗯，
9: 老板跟他报了一个价格
8: 啊，
9: 200多。
8: 200多。
9: 对对，
8: 嗯。
9: 然后小男孩说：“可是我只有60块钱呢。”
8: 哦，你是这么砍价的呀？
9: 掏光了呀，都已经全拿出来了呀。
8: 啊，那怎么办呢？我200多的衣服，你只有60块钱，你想给妈妈买个礼物？哦，
9: 孩子有心，老板有爱，
8: 嗯、
9: 对吧？
8: 老板含泪赚了15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故事。
9: 双向奔赴的善意，对吧？
8: 是，
9: 挺好的。
8: 以后我能不能进店了之后掏光兜说我就70？
9: 你说，那你这样，你别回家就是对妈妈最好的祝福。看着你有点作气啊！
8: 成年人不兴用这套哈、啊。
9: 近日呢，广东一网友晒出自己家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视频。
8: 小猫给自己把脉，
9: 哎呦，其实就是
8: 哎、正好就是爪子搭到这个手腕上了。
9: 对，然后先眯着眼睛思考，然后又面露惊讶的表情，
8: 哦、
9: 最后下了一个。我就是、
8: 谁什么面露惊吓？我最恨的就是我不能面露惊吓、啊，大夫，您沉着点行不行？啥大症状您没见过呀？怎么整到我这就像
9: 这个猫
8: 啊？我都就像绝世绝症一样啊，
9: 就是在这个猫的脸上，你好像真的看到了望闻问切
8: 啊
9: 啊，中医问诊的这些步骤，
8: 这确实是巧了，嗯，但也确实是让我们联想到了我们也去看中医的情景。看中医的时候呢，中医望闻问切，而我们是不是也在十分紧张地盯着大夫的表情？
9: 还好，我觉得中医有一点，就也不是说中医西医了、
8: 嗯，
9: 医生都会有一点、
8: 啊，
9: 就是他除了治你病之外，
8: 嗯、
9: 还要医你的心、嗯
8: 啊、
9: 所以医患沟通非常讲究技巧，
8: 很讲究，很讲究。
9: 好医生真的就是医院，就是偶尔治愈，常常安慰，
8: 嗯，
9: 对吧？所以他一般不会说：“哟，你怎么现在才来？”
8: 哎。这话一说的话，你真的是
9: 我没病也给你吓出病来。
8: 是的，你啥药也治不了了。我是有一回把脉、
9: 嗯、
8: 把脉中医往那儿一坐，他就先来了这么一下，把我当时真的给吓得有点。
9: 后来呢，他就说
8: 凳子夹我脚上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等了好久，
3: 哎，我们脱口秀节目
4: 怎么了？
3: 不是音综节目，况且音综节目的话，你这样，就像是脱口秀节目了。
4: 今天晚上520宠粉直播
3: 啊，
4: 6点开始，还有多长时间？
3: 还有15分钟，14分钟，
4: 14分钟，
3: 嗯
4: 啊，直播间就开启了。
3: 是，
4: 各位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3: “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赶紧找到直播间的入口，预约进去。因为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先会撒一波福利，咱们要把第一波红利抢到。
4: 对，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陪伴各位的那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贝贝和彭可。
3: 是的，
4: 他们带了才艺去的哟。
3: 哎，
4: 好，520的宠粉直播专场直播今天晚上，但是我们的这个专场哦，
3: 啊，
4: 一直在持续。
3: 嗯，
4: 这一次呢，我们拿出的诚意还蛮足的。
3: 嗯，
4: 我这么跟你们大家说啊，一共有136款人气好物参与520的活动，
3: 不光是价格上给到您的是我们活动价，
4: 而且精挑细选。
3: 哎，同时我们还有精挑细选的满赠产品，不是满赠产品，就是买就送的产品。
4: 对，
3: 赠品
4: 加赠呢，不，是小样，但不是普通的小样，都是 SK2 的小样，
3: 阿玛尼啊，
4: YSL
3: 啊，
4: 海蓝之谜的小样啊，
3: 哎，
4: 对吧？比如说今天45分啊，45分我们的特卖的第一款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新版。
3: 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的，因为我夏天的时候不想用功能性太强的，我就是简单的一个面霜，清爽一点，补水一点就好了。
4: 滋润清爽都可以选，125毫升一罐的，
3: 量大又便宜啊，
4: 2罐259，这可还行，
3: 太行了
4: 啊。这个没有加赠啊，
3: 哎，这个不能加赠了，100多块钱，125毫升科颜氏的面霜，
4: 2瓶大正装，
3: 你都能当身体乳来用，
4: 250总共加在一起的毫升啊，毫升，
3: 是是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更注意皮肤的保水锁水？因为夏天我们要吹空调啊，
4: 还有夏天热呀，
3: 对。天热出汗，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皮肤失水。第二点的话，我们空调房间里面多多少少会有这个风速，会带走什么，包括扇风扇什么的。
4: 就很多朋友，女生会说，我每次出完汗，我觉得皮肤特别滑嫩，什么那个刚刚出完汗就可以，因为它不是因为出汗的原因，它因为热，毛孔张开
3: 是。
4: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是这个体温吧？
3: 对，当你体温降下来的时候，哎，你的汗留在皮肤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又黏又干巴。
4: 对，这个时候需要高保湿，好吧？这个高保湿面霜，它就应该是什么？就是，你的基础面霜，
3: 哎，
4: 啊，基础面霜，像这个上妆之前呢，包括在涂防晒隔离之前，都可以用它来打个底。
3: 没错，因为是这个价格啊，不心疼的情况下，已经没什么心疼的了，胳膊腿都能擦了啊。
4: 对，你讲胳膊腿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正儿八经的身体乳，因为身体乳比这厚。
3: 厚一点啊，
4: 对，要厚一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是，另外呢，在咱们商城页面上，您是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店长微信的，添加店长微信、企业微信，每单的话呢，您只要跟店长联系一下，都能立减5元，同时您的积分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
4: 最高哈。
3: 嗯，
4: 有很多朋友说啊，我添加了店长微信啊，那我这个下单他没给我减，你要跟他说一下，
3: 对对对，
4: 通知他一下。
3: 店长是活人 啊，他不是机器人，
4: 所以
3: 您必须要通知他说，你好，我要下这单，然后店长啪啊，
4: 你好可以不用啊， 直接说我要下这一单就可以。
3: 哎，对，您作为尊贵的上帝，您怎么说都行，但是我们肯定是礼貌服务，但是人情世故嘛，对不对？咱们嘻哈的，
4: 你在教人家做事。
3: 咱嘻哈的老粉个顶个的有礼貌。
4: 45分特卖第二款
3: 北面的皮肤衣防晒衣，好东西来的。
4: 皮肤衣现在在这个夏天的服饰界非常火。
3: 是，你哪怕再热，你穿个 T 穿个短打，你上一个皮肤衣，你根本就不会说是给你增加了温度，防晒降温，关键还特别的好穿搭。
4: 它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现在有很多写字楼办公区啊都有空调
3: 啊，一进来之后冷飕飕，一出去之后火辣辣。
4: 对，空调呢，你在里面穿的过少了其实不好。
3: 是
4: 啊，我们这边空调呢，它夏天是26度。
3: 嗯，
4: 因为为什么我们夏天不是特别湿？
3: 对，
4: 你要真的到南方，很南方，像岭南再往南，
3: 嗯，
4: 他们夏天的空调开的温度是非常之低的，
3: 家家户户就是我不知道家庭怎么样啊，
4: 16、18度很正常，
3: 全都是打到最低温度，
4: 因为他们那湿，
3: 对
4: 对吧？他们那特别的湿，嗯、但是尽管26度的空调，在跟夏天30多度甚至40度的高温相比，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3: 没错，
4: 要带件外套，
3: 是的
4: 啊啊，皮肤衣特别好，
3: 关键是这个皮肤衣它是具备 UPF40+的防晒能力，
4: 对，
3: 你随时出门的时候，你穿个短袖，我来不及打伞了，没有来及涂防晒，
4: 都可以，
3: 皮肤衣有效阻挡紫外线对皮肤伤害啊，而且是连帽设计，
4: 而且夏天的。
3: 脖子也能照顾到，
4: 雨水是比较多的。
3: 哎呦，这个具备一定的防泼水功能啊！
4: 对，阵风啊、凉风啊，包括一些小雨、啊、都没问题。
3: 露营啊、徒步啊，你随时把它穿在身上，又能够保护自己的皮肤，又能够防晒，还能够防水。
4: 折叠起来8张大小，而且北面大家都知道，
3: 嗯，质量非常好。
4: 它的设计感是非常大牌，然后非常简约，非常时尚。这个皮肤衣呢？今天只要299块钱，
3: 夏天刚需啊，尤其是你出门玩的时候，你兜里面塞上这么一个皮肤衣，
4: 嗯，
3: 到哪儿去凹造型穿搭配搭配一下，
4: 对
3: 啊，还有保护一下自己作为防晒，下点小雨的话直接穿起来
4: 都可以，
3: 太好用了。
4: 299北面的皮肤衣防晒衣，今天是奥莱直发的，有多色可选，是有多色可选
3: 、
4: 有多色可选
3: 啊！添加店长微信的话呢，还是老规矩啊，最多还可以帮您再减10块钱，289也能带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加油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1: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2: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呢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今天说有一些热带水果你有吃过吗？
12: 啊，这热带水果你以为吃的很多了，其实有好些你听都没听说过。
13: 燕窝果，口感类似白心的火龙果，
12: 没吃过，
13: 非常美味。
12: 嗯，
13: 热情果，
12: 哦，
13: 像百香果那么差不多，但是呢它是非常甜的
12: 哦，
13: 更浓郁，就比百香果更加浓郁
12: 哦。
13: 鸡蛋果，
12: 哎，
13: 鸡蛋果我吃过
12: 啊，
13: 鸡蛋果真的就是大小跟鸡蛋也差不多
12: 啊，
13: 然后把它打开了之后里面那个果瓤啊
12: 啊
13: 就跟鸡蛋黄差不多，
12: 哦，
13: 但是真的还蛮好吃的。
12: 它什么风味呢？酸甜口还是
13: 甜的？
12: 咸辣口。
13: 咸辣口，有咸辣口的水果吗？
12: 我就问问吗？
13: 还有就是释迦果，这个大家有。
12: 释迦果最近尤其是到什么呀，逢年过节的时候，高端的一些水果店它会卖这个水果，
13: 超级甜，
12: 比较贵，
13: 但是剥起来有点麻烦，说实话
12: 啊。
13: 嗯，
12: 反正我尝过那么一个吧。
13: 黄金果类似哈密瓜的口味，海参果长得有点像老黄瓜，
12: 嗯，
13: 口感独特，
12: 那就是更像老黄瓜了。
13: 树葡萄，
12: 这是啥呀？
13: 树葡萄就是像葡萄一样，但是比葡萄酸。橄榄果。
12: 橄榄果，这咱们吃平时吃的橄榄都是腌制产品，要不然就是什么叫什么油甘水压榨的。生橄榄很少有人吃过，
13: 就刚吃有点苦，
12: 很苦涩啊。
13: 说是再吃有回甘啊。
12: 谁能坚持到那一口呢？
13: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卖的这个热带水果，
12: 大家关注一下，因为我最近已经尝到了，太棒了。
13: 对，这个呢，就是属于大家比较常见，而且是热带水果进入到，我们比较内陆一点的，就往北方比较早的。
12: 而且相对来说，大家
13: 接受度比较好，
12: 口碑一致都是很好。
13: 对，
12: 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各个市场上都有，品质良莠不齐。你有时候买到那个不好的呀，一掰开之后都不行，里头不是坏的就是瘪的，
13: 就是山竹嘛。
12: 山竹啊，说那么久，
13: 对，揭晓答案。
12: 嗯，
13: 是泰国进口的山竹。
12: 嗯，
13: 而且它是老树麻竹。
12: 这个是
13: 老树麻竹
12: 的话，应该是它的那种品种吧。
13: 老树是这样。
12: 嗯，
13: 在泰国，树龄超过30年的山竹才称为麻竹。
12: 哦。
13: 它这个外表看起来有些粗糙，没那么光亮，但是它果皮儿更薄，
12: 果肉更细腻，更清甜。
13: 就有一些山竹，你看它外表看起来非常光滑细腻，
12: 打开之后里面的瓤很小，而且口感呢又不是那种很浓郁的酸甜味。
13: 年轻的树果子
12: 啊，
13: 哇，就像这嘴上没牢半事不牢那种感觉差不多。
12: 描述一下，我们给的是特级5A级的果，这个果呢是大果，果肉雪白饱满，可食率非常高。大的果子一旦果实饱满的话，你买起来的话性价比更高，因为它出肉多。剥开外壳，粉嫩的雪白粉嫩的果肉，蒜瓣一样整齐。挑山竹有一个诀窍，你去看它的尾巴有多少瓣，它里面的果肉就有多少瓣。
13: 哦，真的？
12: 对，当然了，我们这个电商快递直发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在现场去挑了。但你拿到之后呢？你要分一分，
13: 是我们帮你们挑好了。
12: 哎，我们帮你挑好了，你这放心啊，绝对不会说是给你挑残次的。5A 特级，这是它的标准，
13: 3斤99。
12: 五斤的话呢，建议大家买5斤的149。5斤149的话，平均1斤20多块钱。
13: 对，
12: 嗯，
13: 149五斤，顺丰包邮到你家。
12: 对，另外呢，不管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您只要有咱们店长的微信，这个在商品页面上都能添加，每单立减5元，500积分再抵5元，你算一算，139五斤，5A 的特级果大果，顺丰直邮到家，
13: 挺划算的，
12: 相当划算了。
13: 就是山竹在这个季节吃，它是去火，它是凉性，在泰国就是叫水果皇后、水果之王，那叫榴莲，一热一凉搭配着吃不容易。

0: 上火。
1: 这个季节的话，吃点山竹，尤其放冰箱里面。然后你家里面要气泡水的话，到家气泡水这么一倒，把这个山竹剥开之后啊，稍微把它捶捶，捻点汁儿出来，把它倒进去。山竹气泡水
0: 要带壳吗？不用吧。
1: 剥开。
0: 啊啊，剥开剥开。
1: 剥开啊。
0: 嗯。行，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 回复吃货啊，看到链接赶紧下单。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翼装饰全新展贴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情。

0: 听嘻哈宝典。
1: 我家老家房子好像要拆迁嘞。
2: 那你得分多少钱呢？
1: 保守估计200-300万吧。
2: 哎呀，这么多呀。黑小米，我不想努力了。
1: 不想努力啦？
2: 啊
1: 啊，来来来，过来过来。
2: 哎哎，我来我来。
1: 不想努力得听话呀。
2: 行，
1: 来来来，先学个猪叫
2: 啊，
1: 再学个狗叫
2: 啊，哇，
1: 再学个鸡叫。
2: 你有完没完呢？
1: 嗯，
2: 不不不不，我是说，你那个钱什么时候下来啊？
1: 我看看啊，还有43年。
2: 滚！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

0: 六点十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木，
1: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嘻哈家族，
1: 凡事都有第一次，所以谁也别笑话谁，把我们第一次经历某件事情啊，当时呢怯怯的，甚至犯了点错，那种很懵懂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来啊。看看这都怎么说的。
1: 小的时候没有见过那种沐浴球。
0: 哦，这对对，第一次用沐浴球的时候也挺奇怪的，说这干嘛的。
1: 后来有一次进澡堂子，看见有小孩子把顶在头上，
0: 人家贪玩啊。你学了？
1: 小孩子，当时你也是小孩子，你学大家不会有什么
0: 啊，
1: 他就默默地记住了那一幕。
0: 这是使用说明啊。
1: 对，后来上了大学了之后，
0: 在澡堂子里面你使出了这招，
1: 也顶在头上，
0: 头顶莲花。
1: 舍友说你怎么像个傻福。
0: 我第一次去超市不敢麻烦工作人员，我拿了东西就走了。
1: 开价销售，重在销售不在开价好吗？
0: 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走进超市吗？叫超级市场啊 ，supermarket。以前我们去的最豪华的那也就是小卖部。
1: 超市我都忘了，我第一次进的超市是什么超市？
0: 是哪家超市？如果咱们比如安徽的朋友、合肥的朋友，第一家超市大概率应该是百货大楼的超市吧？
1: 你讲的是合家福吗？合家福在合肥算开的早的吗？
0: 早的吗？
1: 我已经不太记得，我真不太记得。
0: 有可能是三里安的家乐福。

0: 朋友一起去吃，
1: 嗯，
0: 它里面的那因为算是一个比较小吃的一家店，
1: 对，
0: 所以它那里面是那种长条桌拼在一起，
1: 是，
0: 就是两个四人位拼在一起，
1: 哎，
0: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人是面对面坐着，
1: 嗯，
0: 然后我注意到了每一桌上面都有一个铁桶，
1: 哎，那个铁桶其实你也分析出来干嘛用的了，
0: 就是放那个签儿嘛，
1: 你看看，嗯，
0: 然后我们这桌的铁桶呢。有一个是放在我朋友的右手边，就在我对面，
1: 哎，嗯，
0: 这样我够起来有点费劲，
1: 远了，
0: 其实我这边呢，嗯，是在桌子底下，我没看着
1: 啊，
0: 但是我右手边跟我拼就是桌子
1: 隔壁桌是有一个桶的，
0: 对，一个大哥坐我旁边，他的桶在他的左手边，
1: 啊，离你就挺近，
0: 对，然后我就每撸一串就往他桶里面扔一个签儿，
1: 大哥是你扔到第几把的时候跟你翻脸的？
0: 没有，大哥我每扔一个签儿，大哥就看了我一眼，
1: 心里想了一下三毛啊，
0: 每扔一个签大哥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哥看吃的比我快你知道吧，
1: 啊，
0: 他就把这个签裸裸
1: 嗯
0: 到收银台去称了，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是这么用的，
1: 虽然没坐一桌但是让人请了一顿，
0: 就还好他吃的就算是比较快，大概我就往里面扔了有五六个签吧，
1: 你知道他为什么吃的快了吧？大哥说我虽然有风度但是我也不想老那么吃亏，
0: 你感觉我像个冤大头，
1: 一顿串串我三分钟就吃完了，锅没开呢串我都撸完了，
0: 还有跟这个差不多的是我第一次去成都
1: 啊，
0: 然后
1: 第一次去成都，哎，大家去吃那些川式小吃的时候确实要先学一下规矩，
0: 没有
1: 啊，
0: 川式
1: 冷锅串串这些东西
0: 你别说冷锅串串一个人去吃，然后非常兴奋你知道吧，非常兴奋，嗯，然后那个人还问我你是要辣的还是要藤椒，我说必须是辣的，到成都要什么藤椒，
1: 哎，
0: 要一辣的我能吃辣，然后他说那行给你个盘你去选菜吧，
1: 啊，是，
0: 后来我就选了很多，就坐在我的位置上，
1: 嗯，
0: 老板呢就端出来一个就是那种
1: 超级大碗
0: 搪瓷的钵，
1: 哎，
0: 里面是那种红红的油放在我的面前，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那儿坐着看着我满满一盘的串儿和里面那个红红的油，
1: 嗯，
0: 就想着我今天这一顿我天有多美，
1: 吃美了，嗯，
0: 坐了十分钟，
1: 嗯，
0: 没人来理我，我就问服务员，
1: 嗯，
0: 哎你什么时候给我点火啊，
1: 火呢，嗯，
0: 服务员当时愣了一下，
1: 冷锅串串呀，
0: 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吃，我说对呀，啊，怎么了，他说这个都是熟的
1: 吃吧，
0: 就是在里面涮涮
1: 啊，
0: 叫冷锅串串，
1: 烫熟了给你下到冷锅里头吃吧，我就比你强点，
0: 旁边好多人，
1: 我要不就说嘛，咱俩一理科生一文科生是不一样，我真比你强点，
0: 怎么了，
1: 我当时看旁边人已经吃了，我说要不然我也试试，
0: 我不就是沉浸在这种喜悦当中没有顾得上，我说旁边的人你笑什么呢，你下次到咱们安徽来你看到毛豆腐你不要惊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十万个为什么，
4: 对，
3: 要学点什么有用的知识。
4: 有用
3: 有用，哪方面的？
4: 哪方面啊？
3: 啊，
4: 各个方面吧。嗯，三个方面啊。
3: 啊，
4: 第一个呢叫人情世故方面。
3: 人哦，这值得学呀。
4: 为什么故意使坏叫穿小鞋？说有一个说人家背后故意使坏整你，叫给你穿小鞋。
3: 啊、我觉得穿小鞋可能还得是有一个更精准的定义，就是你的上级给你故意使坏，
4: 不是
3: 叫穿小鞋。
4: 不是
3: 啊，
4: 只是背后刁难你或者是报复你，都叫穿小鞋。
3: 就叫穿小鞋是吧？
4: 对对对，嗯，
3: 那肯定源于典故了。
4: 你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3: 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古代的故事啊。
4: 哎呀
3: 啊，这个朝代的话呢就是已经有鞋子了，怎么着也得是汉代左右吧。
4: 汉代以后才有鞋啊？
3: 我猜的嘛。
4: 那之前大家都光脚呗。
3: 嗯，
4: 缠小足。
3: 缠足？
4: 对，
3: 缠足这是
4: 陋习，
3: 清朝时候的陋习吧，
4: 对吧？很多的时候这个三寸金莲为美，
3: 嗯
4: 啊，然后呢男女婚配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啊，见面之前只能看脚，
4: 双方婚前不见面、
3: 啊、
4: 男方呢通常就是
3: 通过脚的大小来判断对方。
4: 你见不到人的脚，你要见到人的脚你必须娶她，你只能看她的鞋样。
3: 哦，对对对对对，在古代的时候
4: 你哪
3: 脚都是不可以露出来的。
4: 那露出来还得了吗、
3: 嗯、
4: 对，鞋样来判断她的大小
3: 啊，
4: 啊，进而去衡量是否符合审美的标准
3: 啊。
4: 定亲之后呢、
3: 嗯、
4: 男方就会按照这个鞋样
3: 嗯，
4: 做一双绣花鞋作为聘礼，然后这个新娘子呢成亲的当日
3: 嗯，
4: 把她这个鞋穿上
3: 啊，
4: 就合理了
3: 啊
4: 啊
3: 哦，就对版了。
4: 对对对，但是有人如果想从中作梗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4: 鞋样上做点手脚
3: 啊，
4: 故意，本来我是三六码脚，
3: 嗯，
4: 故意拿过去给我弄个34码的鞋样。
3: 那我当天穿不上啊，
4: 不是穿着小鞋吗？疼痛难忍，行走困难、啊、根本没有办法上轿子，结不了婚，甚至有的时候就告吹了
3: 啊。
4: 所以这种背后使坏让人难堪的行为就形象的被称为穿小鞋。
3: 原来是这么一个典故来的。
4: 对，然后现在呢这个俗语呢就被引申为在职场上、
3: 嗯、
4: 利用职权去暗中打压、
3: 嗯、
4: 设置障碍这样的行为、
3: 嗯、
4: 啊，让人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
3: 嗯
4: 嗯
3: 啊，职场上遇到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有人给你穿小鞋了你怎么办？
4: 我削足适履。没有开玩笑，不，总会
3: 也是个办法啊。
4: 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哎、
4: 总是有正当的这个渠道去申诉。
3: 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坚持好原则，不为所动、嗯、啊。
4: 第二，
3: 嗯，
4: 卡通人物为什么大多是四根手指？
3: 卡通人物大多四根手指，不是五根手指啊。什么年代了，现代的 AI 技术可厉害了，
4: 六根，
3: 对，经常生成六根啊。
4: 但是 AI 它不是动画呀，
3: 啊，
4: 在你去看看动画人物当中鲜有五根手指的、
3: 嗯嗯、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我研究过
4: 嗯，
3: 它动以前的动画是什么，电视技术是25帧为1秒，它的动画要一张张画出来的，一张张画出来，那么人物的大的动作肢体啊，这个幅度比较好画，但是手指一旦是五根的话就会带来更多的工作量，所以少一根的话你就能 减轻很多负担。再说少一根也看不太出来，你变三根的话跟鸡爪子似的。我有印象，我好像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请看一下标准答案是
4: 视觉清晰和美学方面的考虑。
3: 哦，完全不考虑工作量哈。
4: 哎，不是的
3: 啊，
4: 五根圆润的手指并排的时候，在动态画面当中容易产生六指错觉，而且显得你的手很臃肿，像一串香蕉。就在动画里，因为动画它并不是特别写实嘛，
3: 嗯，
4: 对吧？三根手指呢，就像你说的，过于简略，缺乏真实感，而且容易显得比较寒酸。
3: 啊，
4: 对，四根呢，就是能够保留手的功能完整，造型简洁协调，就是卡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夸张的艺术风格嘛，
3: 嗯，
4: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在看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就不会完全被他的手吸引
3: 啊，
4: 对吧？
3: 那如果是卡通人物他们是真人形象的话，你尤其是手部特写，那该几根还是几根啊？
4: 对，一般很少有手部特写，对吧？还有就是跟你说的早期动画手绘，
3: 嗯，
4: 每秒需要绘12到24帧，
3: 嗯，
4: 少画一根手指减少30%的线条量，然后上色呀什么变形啊这些风险难度都下降了
3: 啊。
4: 哪些人物有四根手指呢？米老鼠四根，
3: 唐老鸭呢？啊，唐老鸭是，
4: 唐老鸭没有，
3: 唐老鸭翅膀哈，
4: 唐老鸭是蹼
3: 啊，
4: 嗯嗯，还有这个汤姆猫是四根
3: 啊，
4: 海绵宝宝、辛普森一家、喜羊羊和灰太狼、黑猫警长。
3: 那杰瑞呢？
4: 杰瑞有手吗？
3: 有啊。
4: 哎，你别说，
3: 我感觉杰瑞好像就是两根，一个巴掌带一个大拇指。
4: 今晚去看看
3: 啊，这好好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

0: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咱们今儿聊这话题，人生第一次啊，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经历？
1: 就是第一次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不懂嘛，以前没有经历过，
0: 闹过什么笑话哈？
1: 看起来就有一点，
0: 有点没见过世面。但话说回来，这世面不都是慢慢的见吗？
1: 什么叫世面？
0: 世面就是这个世界的多面性，
1: 对不对？你说这个村里来的，没有见过什么特别高档的，什么高楼大厦这些车水马龙，但是你也未必见过很多植物粮食在地里的样子吧？
0: 那句话怎么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1: 所以谁叫没见过世面？不好讲的啊。但是谁都有第一次。
0: 哎。
1: 我第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非常激动，话也很多
0: 啊。
1: 我老公在我旁边说，哎，你好像那个人在囧途里的王宝强。
0: 你说的没错呀，人家演的多真实啊，人家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啊。
1: 我又没有在安检的时候一下喝了5斤的牛奶哦。
0: 你主要没带，带了还真说不好，换我也喝呀，先喝再说呀。
1: 我也不知道不能带了，对不对
0: 啊？
1: 那扔掉怪可惜的。
0: 嗯，
1: 幸亏不是酒。
0: 哎，我这音效啊，我
1: 还真的是，
0: 咱是有音效的哈，
1: 还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呢。
0: 说论一个脱口秀主持人的节目水平，
1: 一
0: 句话没说，节目也上完了。
1: 第一次坐地铁
0: 啊，
1: 坐在地铁座位上，在抖音里搜坐地铁的教程。
0: 坐，你都已经坐下来了，
1: 怎么出去呢？
0: 门开的那一刻，我应该怎么出去，显得像经常坐地铁的样子？
1: 和朋友第一次去网吧玩。
0: 啊，第一次去网吧，哇，
1: 不会开电脑，俩人坐在那儿硬聊了2小时走了。因为网管不会帮你开好吗？一般都是会给你开机的呀。
0: 谁给你开机？网管就坐在那边指示管理。开机它就是有个电源，但是有些网吧它能把电源呢放到桌面上了，有一个按钮，你找不着你真开不了机。
1: 那你不能问吗？
0: 问显得自己好生涩呀，不是老手。
1: 就年轻的时候啊，会这么想，就觉得哎呀，我不懂一定是我的错。但是到我了这个岁数，任何我不懂的问题都是你的错。为什么？你是服务于我的呀。
0: 我体验不好啊。
1: 我最怕我为什么不知道？你应该告知我呀。
0: 啊，你应该告。有些东西有说明书的啊。
1: 说明书在哪里啊？
0: 使用说明
1: 在哪？
0: 你看，哦，老花了是吧？有没有人第一次使用无人售货机
1: 啊？
0: 啊，
1: 我前面的那个人在那边捣鼓半天，然后非常生气，踢了一脚就走了。然后轮到我去的时候，我想买一瓶矿泉水，操作下来掉了2瓶，我只买了1瓶。
0: 你是踢了2脚就掉2瓶了是吗？
1: 没有，他那个被卡住了，然后其实他要再稍微多待一会儿，应该就会掉下来。
0: 他等会儿你哈。我第一次用无人售货机，还不是在国内。
1: 结果呢？
0: 当时他是买券，无人售货机买券，然后用那个券去兑换食物，全是我看不懂的日文。我记得我当时去买的是章鱼小丸子。我认为我买的是一人份的。我买完之后呢，交给这个店员的时候，店员也冲我说了很久，我也有点烦了。我说，我就拼命点头，我说对对对，
1: 你说的
0: yes yes yes，
1: 对，说的都、
0: 够够够。我那天买的章鱼小丸子够我一整个行程吃的。就给我上，拿塑料袋打包，哇，堆起来了之后递给我之后，正准备走的时候，哎，等等，还有，把我拦住，等一下，又拎来2兜。
1: 真的，你会发现，人的这个，岁数越大，越活明白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丑不丑这么一说，只要 不突破法律法规道德底线，任何人出不了我的洋相。
0: 心态就得这么扎实才行啊。
1: 我不会。

0: 哎，不是我的错，我可以学。但是你笑话我，就是你的不对了，显得你这人特别浅薄。我这个思维还行吗？
1: 你这过于强大了点儿啊！但是你真当你遇到这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确实会有人会有点害羞的心理
0: 就有点尴尬啊。
1: 尴尬，
0: 你永远记住那句话，跟我一起念：只要我不尴尬，尴
1: 尬
0: 尬的
1: 就
0: 就是
1: 是
0: 别
1: 他
0: 人。
1: 们。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

0: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情歌，我们会想起很多歌手，但是有一位，他的很多情歌哪怕是伤感的，也有着100%的治愈功能，他就是梁静茹。

梁静茹的歌声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和温暖感，在演唱情歌时能迅速与听众建立起情感上的共鸣，无论是甜蜜爱情还是痛苦分手的歌，都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3: 以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我遇上了你。
2: 哎呦，真的吗？
3: 嗯，直到遇上了你，我才知道你这样的我不能要。
2: 嗯。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歌迷说，喜欢梁静茹的歌是因为即使是讲述失恋或挫折，梁静茹也总会在歌曲最后给予人们希望和鼓励。这句评论后的点赞无数。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你这样天天熬夜真的没关系吗？
2: 哎呦，其实会变丑啦，人家已经从宇宙第一美少女变成地球第一美少女了耶。
1: 哎呀，真是不要自卑嘛。我喜欢。那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什么最重要啊？
2: 我觉得打野最重要。
1: 哎，为什么不是我？
2: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爱情晚来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打野再不来，我的中路就真的没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梁静茹音色柔和纯净，没有过多的杂质，给人以清新舒适的听觉享受。比如在暖暖这首歌当中，纯净的音色让整首歌的温暖氛围更加的浓郁。

0: 产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梁静茹的音域较为宽广，能轻松驾驭各种音高，无论是轻柔的低音还是激昂的高音，都能够演绎得游刃有余。像《崇拜》这首歌当中高低音的转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梁静茹还特别会运用气声、颤音等各种演唱技巧，为歌曲增添层次感。比如在一些抒情慢歌当中，气声的运用也让情感的表达更加的细腻。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从早期的清新少女风，比如宁夏，到后来的成熟女性韵味，比如崇拜，梁静茹每个时期的风格转变，都是对自我和生活体验的真实反应。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梁静茹的很多歌曲的副歌部分旋律简单，而且极具记忆点，听过就难以忘怀。比如这首《勇气》的副歌部分。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梁静茹的歌。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除了传统的抒情，梁静茹的歌里啊还会融合摇滚、爵士、电子舞曲等元素，有的歌就将电子舞曲的节奏融入爱情故事的讲述，这也是梁静茹歌曲风格的一大转变。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听梁静茹唱歌，就像老朋友在耳边轻声地诉说，她用纯净的嗓音将爱情里的甜蜜、酸涩、遗憾都唱进歌里。亲爱的你，喜欢她的哪一首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咯，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和林俊杰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黑暗骑士》，这是一首舞曲混搭摇滚风格的歌，听到钢琴和摇滚的融合哈、啊，感觉像是听到了正义感和信念的样子。这样的歌曲呢，其实现场听可能感觉会更嗨一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哈、啊，其实也讲述的就是人生呢有很多的关卡，只要努力啊，就能够看见人生的曙光。象征着音乐就是黑暗骑士，用音乐来拯救世界。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 NONO 和顺子演唱的，叫做《脆弱》。

能能和顺子演唱的这首歌叫《脆弱》，创作这首歌曲呢，也是让 NONO 伤透了脑筋哈，就是一次无意的哼唱下灵光乍现，写出了《脆弱》这首歌曲。虽然是简单的歌词写入，但是呢，还是用这种让人惊艳的歌声，就是会有一种朦胧的、清醒的梦境感。我们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巴顿顿著的歌，叫《橘海》。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一起来听到薛凯琪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只是经过我的世界》。

薛凯琪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只是经过我的世界》。薛凯琪呢是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的，凭借正式进军歌坛的歌曲《击落李维斯回信》，一举夺得了多个奖项，而且他呢也是首个啊以新人身份就得到了叱咤十大奖项的歌手。而作为演员的他呢，稚嫩的娃娃脸也给很多的朋友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继续来听到品冠的歌曲《分不开的两个人》。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挺冠的歌曲《分不开的两个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听到这首歌，吉克隽逸和 COM 氏乐队带来《被动》。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

我们听到林依晨演唱的歌曲叫做《你》。这首歌呢，旋律一响起哈，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回来了。这首歌曲当中呢，林依晨的声音非常的温润坚毅，充满了对于过去的想念，对于未来的向往。听完了《你》，我们再来听听 Libby 演唱的这首歌叫《无情的夏》。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许巍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那一年》这张专辑里收录歌曲叫做《故乡》。可能每个人哈，在每个不同的年龄段里头听到关于故乡的歌曲，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许巍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故乡》。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歌曲《故乡》，这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曲哈。曾经有很多的歌迷都好奇这首歌呢到底是他唱给谁的，那答案呢就是唱给他爱人的一首歌曲。不要看他后来大红大紫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许巍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历经了坎坷艰辛，音乐上呢曾经也是毫无成就，生活上贫穷艰难，还有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然后有一段时间是一蹶不振。而此时呢，他善良坚韧的妻子对他不离不弃，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可能真正的爱就是这样，就是不离不弃，就是在患难的日子里真情相依。听完了许巍的歌，我们来听李宇春《野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宇春的演唱，叫做《野望》。这首歌当中唱到的就是我有我的抉择，不向你复刻，就是年轻人的角度来出发哈，围绕的就是我不是你来展开的，表达的呢当然就是青春的那个阶段专属的叛逆、倔强和韧劲儿，讲述的也就是谁都不是谁的复刻品哈，哪怕呢要注定的是遭遇困境、陷入黑暗，也不需要借助外力，只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脱的这种倔傲的精神。听完了李宇春的歌，我们来听潘玮柏演唱的，叫做《我们知道就好》。文字和旋律充满了单纯真挚的情感。人生这段旅途当中，有对你好的人可能有很多，但是茫茫人海里，能够真正懂你的人可能并不会太多。来听这首《我们知道就好》。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华灯初上，月色如水，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欢迎走进我们的音乐世界。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音乐是生活中最灵动的诗篇，它用独特的语言描绘着世间的美好与感动。

来自于吴克群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不能好好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阿令演唱的，叫做《吹不熄的我》。阿令呢，用温暖醇厚的嗓音，将生生不息的心气尽然展开，回望过往，跟随心意，也把这世间的颜色一一探索。我们来听阿令《吹不熄的我》，之后我们还会听到张杰的歌《忍受》。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现在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被我弄丢的你》。

莫文蔚演唱的歌，叫做《被我弄丢的你》。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是爱恋啊，在宏大的时间飞逝和难测的命运轮转里，都对歌曲的演绎也增加了多一层的难度。而莫文蔚她用歌声也很细致地描绘出了温暖的眷恋，也唱出了深陷爱情里的两个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互动的关系，就像是一缕徐徐的风，让我们沉浸在被遗失的爱情记忆里。送上汪苏泷的歌《一梦浮生》。

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很爱很爱你》。我们继续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跟爱有关，叫《以爱之名》，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歌。这首歌曲的节奏感很强烈哈，歌词也很燃情，带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就像是一道炙热的阳光，照进低沉已久的生活。只有对梦想笃定执着，无惧未来，无惧挑战，一起冲破黑夜。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这首歌叫《以爱之名》，之后还会听到郭靖聊天。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叶思纯演唱的这首歌《我曾遇到一束光》，一束光当然就是代表光明，寓意给人带来了希望，在阴霾中走向光明，做自己的光，也不需要太亮，足以挨过寒冬和黑夜。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那束光。马上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教堂音乐，来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以及 Ice Paper 这首《心如止水》。歌声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2: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5: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I will always remember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等待。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

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旅行者的留言，是自我的对话，也是女孩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握手的那一瞬间，也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你要静候，再静候，等葡萄成熟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杨千嬅《葡萄成熟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敢回看，做过又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粒的小伴。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个不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其实谁都没有错，都是注定的缘分，来的时候无法躲避，走的时候无需挽留。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绝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

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月月的《不负人间》，收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的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用饱满的热情做好每一件事，只要你在走，总会有进步。
2: 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Miss 的留言：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又来重温经典了，超级喜欢这一首《风的季节》，就一起来听 Solar《风的季节》。
2: 冷风凛凛吹到这片镇里，用我依靠，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

0: 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像船家，勤于勤俭就像个党员。也许生活缺乏经验，也会期待奇迹出现，帝国主义会被我终结。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樱桃少女303的别怕，未来会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美好是经验，糟糕则是经历。新的一天，加油冲吧。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哥，快睡吧。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9: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播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一大早就有人发来信息，小黄爷说又长大1岁，来给自己送一份生日祝福，感谢身边朋友发来的信息，特别温暖啊，祝自己平安喜乐，岁岁无忧，不负时光，不负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愿你往后每一年啊都顺顺利利，幸福常伴。还有七安，他说呢，致我最亲爱的闺蜜，恭喜你解锁了人生的一个新身份哈，愿你往后3餐4季，岁岁年年，永远被爱被珍惜，新婚快乐，永远幸福。
10: 最好的友情呢，就是看着闺蜜出嫁哈，满眼都是祝福跟不舍，也愿这对新人呢幸福相守，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得帮帮我，你借我点钱行吗？我媳妇儿出车祸了，急需要用钱。
3: 啊，那肇事司机是谁呀？是什么车呀？
2: 淘宝购物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6: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7: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新璇啊，他说早上上班路上呢，借着电波给自己送一份祝福，马上呢就要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开启人生的新的征程啊，愿自己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前路呢浩浩荡荡，万事皆可期待，在新的岗位闪闪发光。
6: 是的，在这里呢也祝新璇啊，在新的工作环境当中一切顺利，步步高升，收获满满的成长与惊喜。还有乐步步，他说呢，今天想借音乐陈飞扬的节目跟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说一声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们为我操劳付出，默默守护。前段时间回家，忽然发现你们两鬓早已经染满了白发，心里满是感慨和心疼。往后换我好好孝顺你们，愿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病无灾，余生安稳喜乐，慢慢变老就好。
7: 世间最伟大的莫过于父母的付出啊，也愿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平安顺遂，被时光温柔善待，福寿安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